0: 第二来进行发车，第三呢是 Austin Lindmark， 第四是王思阳，接着到第五，四号车手夏博文，在他旁边呢是五号车手徐希哲。所有的赛车在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大直道开始加速，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呢都是有非常好的速度，所以在一号弯的前面呢是没有挤到内线，两位都是从正常的外线进弯。然后出来之后来看一下韩章这边呢，似乎是有丢失位置了。来自瑞典的两位车手呢现在是都到了最前面，是要约特曼以及阿斯顿林马克。四号车手是上到了第三，这是夏博文，夏博文发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镜头再回到前面的集团，夏博文这边呢是跟前面两位瑞典车手之间还是有三个车身左右的距离，韩章现在在拼命的缩短跟前车的距离，但是韩章在八号弯的内线这边有一台车挤进去了，这是六十一号车手韩宇成。韩宇成今天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来发车的，韩宇成呢是在第七的位置啊，所以韩宇成目前发车呢也还是不错，刚刚超过了韩章，现在上到了第三，现在上到第四，第三呢还是夏博文。中间的这个集团相当的混乱，连续弯里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所以这边呢大家没有车手去并排，大家都是要在十七号弯走一个最快的出弯，然后十八号弯的内线去争夺。这边有人在抓内线，三十八号车手、三十六号车手应该是胡哲瀚。一号弯的内线一定要小心一点，内线九十号车手张世轩差一点被挤到右边的轮胎墙上。一号弯四台车并排啊，有三台单飞，十二号车手这是周文浩也在里面，周文浩在三号弯的内线出完之后右边要小心一点，右边留的空间不多，十二号车手从路肩上飞过去损失了两个位置。连续弯里面前面的紫色头盔阿斯顿林马克呢是连续的错过弯心，十八号弯两个人的距离进一步的缩短，韩章呢目前是在做配合，所以他不会去优先进攻韩宇成，两位呢会去配合追前面的阿斯顿。领跑的车手是要约特曼一分零一点七五九，非常快的一个最后单圈，他在前面没有任何的车手的影响，然后在第八的范凯文一分零一点七四五进一步的刷新了这个全场最后单圈。再来看一下前面，这是我们的六号车手朱一乐，朱一乐呢跟九号车手，这是哇、啊、这是五号车手，五号车手是在，这是徐希哲，徐希哲跟李云珍，这是在争夺全场六七的位置，这是范凯文身后的追击的四人组。十号弯呢出来也是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九号车手李云珍超过了徐希哲，六七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不过在一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要把位置拿回来，漂亮。二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徐希哲五号车手又重新上到了前面，李云珍呢调回到了他自己的第七的位置。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前面范凯文仍然是在带，然后身后的二十二号车手张宇成也是跟在他们俩的身后，两位的这一次的争夺啊，前面范凯文有带开一些距离，带开有超过一秒钟了。韩昭恩的速度现在提得非常的快，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韩宇成、韩昭恩、韩昭恩和我们的领跑的车手是要约特曼之间的距离。十二号弯的弯心，十一号车手在摆脱了自己的队友十五号车手之后啊，在前面带得非常的快，在前面是刷出了全场的最后单圈。现在韩昭恩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的快，韩昭恩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这边是马上要来冲格子旗了。十一号车手也是要约特曼，恭喜韩昭恩在最后圈做了一个全场的最快单圈啊！但是这一节的胜利呢是属于十一号车手石耀耶德曼，来自瑞典的 Wild Racing 的车手。后面的几位车手来看一下，范凯文、李云珍、徐希哲、张宇成也都是依次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刚才的儿童组的比赛相当的精彩，现在我们来到了更加精彩的成人组的比赛，成人组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来决定发车顺序。我们来看一下头牌呢是张荣宇和唐子轩，唐子轩呢在昨天的预赛二有一个处罚，所以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呢是威廉·布罗伯格和李思睿，第五呢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仍然是两位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队友。最后一关出来之后马上将会开始正式的发车，进入到发车的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的车手提速非常的快，比赛正式的开始。张宇守住自己的线路，唐子轩也从外面来线，张宇在一号弯的这边似乎是有被顶到了，直接是撞到了我们的一号弯的轮胎墙上，似乎是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的两台车上的领跑的位置，这是李明阳跟邓浩天两位直接来到了第一第二，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呢是 William Bloomberg， 我们来看一下二零三号车手是不是还在前面的集团里面，他似乎是还在第三的位置。刚才前面的这两个位置啊，我们能看到张荣宇似乎是在自己刹车的时候呢直接是后轮锁死啊，在一号弯是锁死掉头了。 前面这是216号车手，这是李思睿，李思睿现在在第六位置了，稍微被前面的车手带开一些，张孝贤跟在李思睿的

0: 后，前面的五位车手带开了一线。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边，刘晓磊是已经超过了李明阳，刘晓磊已经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了，但是在十一号的弯线里面，李明阳跟刘晓磊又有一个接触，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刘晓磊还是在前面。邓浩天现在在前面带开，然后李明阳现在是刚被刘晓磊超过去之后呢，身后的威廉布劳伯格是在连续弯的时候超过了李明阳，李明阳直接掉到第四位置。接着李明阳的身后是另外一位车手，是另外一台 KR， 这是李思睿，李思睿十八号弯的内线出来之后，三带着并排，李明阳在内线有守住了，张耀先跟在李明阳的身后，一号弯的内线会非常的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李明阳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张耀先跟着这个机会超过了李思睿，三号弯出来之后，五台车六台车挤到了一起，身后还有贾占斌、王子怀还有米西朗。这个集团的经济争夺非常非常的激烈，刘晓磊今天干地的状态底下非常非常的不错，刚才是超过了威廉布劳伯格，然后紧接着又超过了李明阳，现在已经快来到了邓浩天的身后。刘晓磊55.109全场的最快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领跑的邓浩天呢要快0.1秒钟，所以接着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邓浩天和刘晓磊的争夺了。邓浩天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已经在转头看刘晓磊的位置了，这样的转头呢不但会影响自己的状态，而且你的转头呢会给身后的车手带来非常强的信心，你每一次转头都会给身后的车手啊增加一些肾上腺素，所以你的转头呢会让身后的车手加速。现在下山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刘晓磊的十二号弯的刹车也是做得不错，这个刹车出来之后呢瞬间又是缩小了两个车身的距离，连续弯里面刘晓磊已经贴到邓浩天了。我们来看一下十八号弯的内线，这个距离稍微有一点远，刘晓磊选择继续走在正常的行车线上。十八号弯出弯之后，两人在大直道，邓浩天再一次的回头，刘晓磊再一次的加速，一号弯的内线，两人0.262的差距。后面的争夺的集团目前看起来呢是有达成了一定的默契，现在再往前来追一下，威廉布劳伯格跟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是1.3秒钟，李明阳摆脱李思睿0.4，李明阳跟威廉之间的距离也是1.4秒钟。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七圈，我们这节的超级预赛还有一半的赛程要跑。邓浩天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拿到最大的效益，可以去尝试防守一下刘晓磊，然后让李明阳贴近一些。一号弯的内线，一号弯的中线啊，李思睿选择走中线，然后身后的张小贤跟贾占斌呢是没有做动作，继续跟在李思睿的身后。三位车手现在在等前面出状况，贾占斌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回头，身后没有车。李思睿六七号弯走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窄，张小贤这边呢没有更多的机会。七号弯八号弯出去之后，李思睿再一次的回头，九号弯也是走小线，九号弯呢是走高侧靠低的线路，十号弯继续走小线。贾占斌现在等不及了，贾占斌下来要来先来进攻张小贤，现在看看三位车手谁先动手谁先出去。十二号弯李思睿继续防守，这三位呢会被前面的集团带得越来越开。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两位的差距呢是0.6，所以前三呢应该不会有变化了。李思睿在一号弯走到最内侧，张文贤把车拉到了外侧，二号弯要去寻找一个交叉线的机会，但是刘晓磊的线路守得相当的漂亮啊，不是刘晓磊啊，是李思睿。六七号弯，李思睿再一次的走小线。
1: 现在正常报了。
0: 九号弯的再一次防守啊，果然是撞到了山顶的地方。李思睿呢在这次防守的时候呢，身后的张小贤有一个小小的接触，然后外侧的贾振斌呢是抓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三位，前面的三位是这是邓浩天已经是抓到了套圈车，邓浩天呢没有被套圈车影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邓浩天抓到了今天张荣宇送给他的大礼包，邓浩天来自 Seven Racing 的车手拿到了这一节超级预赛的胜利。刘晓磊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最后虽然没有追到邓浩天，但是他也上到了全场第二。李明在最后呢摆脱了身后集团的争夺，最后是超过了 William 上到了第三， William Blumberg 是拿到第四。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精彩的成人组的超级预赛结束之后，现在我们来到了大师组。大师组这个周末的参加的车手人数也是非常的多，一共有17位车手参加。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预赛一预赛二的结果，吴守成、鞠彦平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两位包揽头牌，第三呢是李霞义，同样也是疾风的车手，第四呢是伊家俊383号车手，接着到第五第六呢是373吴勇以及366陈大新。我们来看看吴守成没有赶上的话他要在第几的位置发车。我们在后面，哇，发车已经开始了，来看一下鞠彦平从外线过来。

0: 来之后的表现如何。一号弯大家都是选择走中间靠外的线路啊，一号的外侧还是后排有三台车在这边的有小的擦碰，所以有几位车手在这停下来了。我们来看前面的集团上来之后呢，李霞义抓到了这个机会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333徐元平呢目前是在第二，两人的节奏不错。第三跟过来呢是陈达新，卢飞呢是被挤到了后面。高杰在十八号弯走了一个外侧靠中间的线路，好，没错，是陈大新。366号陈大新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陈大新上到了第三，然后在大直道呢人用第二次打开之后，二号弯呢出弯往右侧摆的距离呢稍微有一点多，出弯之后呢现在继续去追前面的鞠元平。高杰跟在第四，易家俊呢是在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呢跟前面的四位车手有2.2秒的距离，身后钱光玉跟卢飞离得不远。杨德志的发车也不错，杨德志是直接上到全场第八的位置了。李佳俊呢没有被甩开，大直道仍然是跟在0.1秒钟之后。吴守成上到全场第十的位置，56.197，全场新的最快单圈。李霞一在前面的节奏呢相当的漂亮，在所有的弯里面呢他的头盔啊是没有任何的晃动，连续弯的轨迹呢也相当的不错，方向盘的摆动的幅度非常的小，在路肩上划过的姿态呢很漂亮。徐元平继续保持在点二，高杰跟陈大新仍然是在点四的距离，陈大新仍然是有跟住，卢飞做出个人的最快56.6，杨德志56.5，易家俊57.1，然后吴守成在八的位置做出全场最快单圈55.962，吴守成呢已经来到了易家俊身后的1.5秒钟，下一圈呢应该可以向第七来发起进攻。比赛来到了第九圈，顾天成跟钱光玉在第十和十一的位置换了一个位置。十号弯的高侧，鞠元平走的线路要低一些，李霞义呢是走高侧，鞠元平走中间。十一号弯出来，鞠元平今天的节奏非常不错，李霞义在前面领跑的时候呢他一直可以保持在李霞义身后的一个车身的两个车身0.1到0.2秒的距离。十八号弯弯心呢也是切得非常漂亮，出弯之后再进一步的缩小距离，一号弯的内线有机会。333号车手一号弯没有做尝试，继续咬在李霞义身后0.139秒。比赛来到第十圈，现在前面已经遇到套圈的车了，而后面陈大新还在继续的追高杰。陈大新在这边咬到高杰啊，身后现在也是只有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了。陈大新虽然在刚才的连续弯里面呢整个的轨迹啊有一些乱，但是在高杰到前面之后呢他还是又重新找回了一些感觉。连续弯出来之后呢仍然跟在高杰身后一个车身，十八号弯呢几乎要贴到高杰的后杠了。比赛进入到第十一圈，前面两位继续保持在0.2秒的距离，陈大新也是缩短高杰到0.2秒钟。鞠元平呢还有最后一次十八号弯内线的机会，三号弯出去之后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四号弯现在赛道上的风呢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卡丁车虽然是有各种的现在在空力上各种的开始卷了，但是当这个风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对这个赛车的整个的动态还是会有影响的。十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看，继续李霞义还是在前面，鞠元平还是在后面，两人在下山的路段现在保持在点三，车身还是稍微的拉开了一些。李霞义的领跑太漂亮了，鞠元平再来看一下连续弯追过来之后有没有机会。十七号弯出来之后，鞠元平的距离稍微有一些远，有三个车身，稍微的有一点可惜，但是鞠元平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大直线冲线，李霞义恭喜第一个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来自疾风赛车 Peak Racing 的车手啊，李霞义也是他们队友的嘛，我就说。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维修区的出口再一次的开放，青少年组的八位车手进入到赛道，开始他们的超级预赛。同样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和预赛二，我们来看看青少年组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金玉贤昨天的两节比赛都拿到了第一，所以今天仍然是甘伟发车。第二呢是199马明谦，在第三呢是曾思涵，曾思涵在昨天的两节都拿到第三。第四呢是 Vincent Craft。第五呢是胡佳宇，在他旁边第六是136傅汉之，接着第七是176吴希墨，第八呢是169号车手于明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非常早的就来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比赛正式的开始。金玉贤守住内线，身后的车手是曾思涵，曾思涵应该可以拿到第三的位置，然后。

0: 这边是胡佳瑜，胡佳瑜在这边呢是有出去了，旁边是118号射手，也是受到了牵连。金宇贤有守住自己的位置，身后是两台兰德诺里斯。这是101 Winston Craft 在第三的位置，然后曾思涵是上到了第二，马明谦在这一次发车的时候呢是有丢失位置，马明谦呢应该是掉到了全场第四，199号车手。三号牌上来之后，两人保持在点三左右， Winston Craft 在第三，马明谦在第四，傅汉之在第五的位置，前五现在都在一个集团里面。吴希墨呢被带开 1.3， 于明俊 3.8， 胡佳瑜 1.5， 在第八的位置，他在二号弯的失误，现在在往前追，他应该可以追到傅汉之这个位置。后面呢要来看看前面集团会不会再有激烈的缠斗，在互相攻防的情况底下，大家的节奏呢都会被拖慢，这样的话呢身后的车手有机会可以去追一下。这一圈过来55.444，曾思涵全场的新的最高单圈。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轮胎进入到好的工作的状况了，都是做出了个人的最高单圈。十号弯出来，前三的节奏仍然保持的几乎是一样，大家呢仍然是非常默契的在开火车，现在在快速的带开第四，马明谦的差距。比赛现在才到第四圈，傅汉之三号弯出去之后呢两次转头确认，四号弯的内线居然空出来了，两人在四五号弯有一个小的并排。六七号弯进弯，傅汉之还是在前面，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保持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内线要来小心了，傅汉之再一次的回头确认。九号弯傅汉之走高侧，马明谦走中侧，十号弯出来，傅汉之右边轮胎压路间吃的有一点多。十一十二号弯，十三号弯的马明谦几乎要贴到傅汉之的后杠了。十八号弯，一个车身的距离，金宇贤现在在领跑的位置开始疯狂的提速，55.011，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个单圈的速度比第二的曾思涵要快半秒钟，曾思涵已经被金宇贤带开1.5秒的距离了，看起来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可以拿下胜利了，现在来到了第八圈，只有最后四圈了，看看他在剩下这四圈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节奏。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二三的争夺应该还有的一战，前继续，这次十八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来了，马明谦十八号弯内线进去出弯之后，马明谦超过了傅汉之，然后迅速的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然后在右边转头去找傅汉之的位置，但是傅汉之在左边，一号弯又把车拉到了外线，刚好是卡到了傅汉之的前面。在三号弯的小直道上打开人肉 DRS， Winston Craft 在他身后呢在尝试快速缩短距离，六七号弯五这边缩短的很快，八号弯，八号弯出去之后， Winston 跟曾思涵差不多只有点三的距离了。九号弯十号弯，九号弯的内侧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十号弯出来之后应该还可以进一步的继续缩短距离。十一号弯，十一号弯曾思涵的线路也走得很宽，这是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曾思涵呢要来再防一圈半。连续弯呢两人差不多，连续弯的 Winston Craft 有被带开一些，所以曾思涵应该还是安全的。十八号人出弯，两人节奏也差不多，金宇贤在前面进入到最后一圈，曾思涵被带开4秒，Winston Craft 跟在曾思涵身后的0.4。比赛的最后一圈基本上只有十二号弯出来，然后十八号弯两次机会了，这是领跑的金宇贤。金宇贤今天的超级预赛啊又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车手的干扰，在前面持续的刷单圈，十八号弯方向盘轻轻一抖出最后一个弯，最后的50米直道踩下油门转头看一下冲过格子旗，恭喜金宇贤1125号车手，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组超级预赛。曾思涵跟 Winston Craft 也是在二三，而马明谦这边呢也是拿下了第四，而傅汉之跟在他的身后0.5秒拿下第五。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
0: 学院杯U9的超级预赛现在开始，我们来看看学院杯U9的发车的情况，同样是根据昨天两回合的预赛，我们的这一节的杆位呢是张世轩，他在旁边呢是55楼思成，两位都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第三呢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呢是张锦然，接着第五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六呢是16号车手谢恩泽。这边的还没有到终点线，还没有过黄旗的时候呢已经有车手在超车了，大直道的时候呢有碰撞，罗思成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张世轩呢是在大直道的这一次接触里面呢应该是有掉到后面了，现在看一下

身后曾耀章，曾耀章是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源29号，这是20号车手，张锦仁是上到了全场第二，全场的第二的位置，没错。前面的四位现在节奏保持的比较一致，然后从第五开始这边稍微被拉开了一些距离。娄思成目前继续在领跑，张锦仁在复制他昨天在预赛二的表现。我们看到给95号有故障旗，

0: 射手罗斯城的身后，连续弯呢也是路肩切得非常的多，十八号弯的前面跟在罗斯城两个车身，进弯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能够跟住，继续保持在点三点二的距离啊。这圈呢还做出了新的全场的最高单圈，1分02.643。三小张呢目前被带开的距离不多，只有一个弯。张景然在十八号弯进弯的速度比较快，他的出弯的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啊，更快一些。十八号弯如果能够再稍微的控制一下进弯的速度，这样的话出弯可以有机会在大直道再缩短跟罗斯城之间的距离。三号弯过来内线呢，有遇到七号车陆博廷，所以陆博廷呢有稍微影响到了一下张景然的这个节奏啊。张景然刚好是在三号弯的弯心呢是遇到了陆博廷，所以张景然是在三号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线路过来。前面十二号弯，二十号车手张景然在被罗斯城带开之后啊，没有目标之后呢，看起来节奏丢的有一些多。十七号弯的内线也没有抓到，这一圈过来之后呢，应该被带开的距离比较大。这是前四，整体来讲呢，前四的距离啊还是控制的不错。曾耀章现在在缩短和张景然之间的距离，这是曾耀章。上一圈呢是追到了一秒钟之内，上一圈呢两人的差距是0.6。这边从八号弯出去之后，曾耀章在外线超车，山顶出来之后呢，曾耀章上到了张景然的前面。张景然呢在比赛的前面的几圈呢节奏不错，一直可以保持在罗斯城的身后啊，甚至是有过几次的超车的尝试，但是在被罗斯城带开之后呢，自己的节奏有一些丢失。而我们在前面55号车手罗斯城已经来到了连续的 S 弯，五连弯出来之后呢，最后18号弯一个右转，55号车手罗斯城今天的表现相当的漂亮，前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啊，格子旗前面还做了一个人肉 DRS 的动作，恭喜5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罗斯城拿到这节学院杯 U9 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各位欢迎回来，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超级预赛现在开始，学院杯 U12 的车手进入到了赛道，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发车顺序。根据昨天的两节预赛，于明鹤在杆位发车，第二呢是刘靖宇，第三第四是43号车手黄延畅以及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到第五是91号车手谢龙泽，而66号车手吴正好呢是在全场第六的位置来发车。出来之后呢，内侧的车手率先开始提速，但是外面的车手呢是在内侧车手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速啊，这是在一号弯前面已经是上到了非常快的距离上。十七号车手现在是上的第一，这是刘靖宇从外侧过来，六号车手五号车手目前是到第二，六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七号弯出去之后上到第一，刘靖宇掉到第二，四五六七呢也跟得不远，只有点三点四的距离。徐希哲十八号弯的出来之后呢带开不少的距离，然后后面的四五先来看一下45，43号车手在第四的位置，谢伟凡在第五，谢龙泽在第六，然后周成佑呢在第七，蔡凯文在第八的位置，吴正好在第九，陆延廷在第十，然后既然在11，徐子夏在第12。我们从杆位发车的车手于明鹤目前是到第三，还是有跟住前面的两位，在七号弯啊跟谢慧凡的距离非常接近。这次十八号弯出来，谢慧凡稍微的错过了一点弯心，不过出弯的速度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前面的26号车手于明鹤的速度开始掉了。画面中呢现在是3、4、5、6四台车形成了一个集团，刘靖宇在第二呢做出全场的最快1分02.740，他在继续切进前面的徐希哲，一二咬到了一起，3、4、5、6继续，43号车手6、7号弯呢稍微的有一点宽，谢慧凡抓住机会再跟进，谢龙泽也在第六的位置，

0: 紧咬在谢慧凡的身后，四五六的距离呢是非常的接近，而前面一二之间呢似乎是也要有动作了。五号车手徐希哲虽然暂时还是在领跑，刘金宇呢在九号弯跟十号弯那边有在做尝试，十二号弯出来之后保持一个车身进入到连续弯，前面的两位继续争夺，三四五这边继续，谢龙泽呢掉到周成英身后还是在一秒多。八号弯出来，黄延畅的这一次的速度很快，九号弯的内线黄延畅成功的超过了于明鹤，出弯之后呢黄延畅上到了全场第三，白色头盔。现在于明鹤呢夹到了黄延畅和谢慧凡的中间，现在来看谢慧凡这边的速度，谢慧凡要不要来进攻一下前面的于明鹤。哦，连续弯的时候呢黄延畅和于明鹤有一个小的接触，十八号弯于明鹤的出弯走得有一点大，拉回来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两个人是并排的，一号弯的内线谢慧凡有内线的优势，外线是于明鹤，两个人是并排进弯，但是在内线谢慧凡的角度有一点太小了，所以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于明鹤拿到了全场第四，这圈十八号弯有一些带开。十七号车手刘靖宇这一次出十八号弯车尾还是明显能看到有一点滑，徐希哲继续刷子1分02.006，刘靖宇呢也是做出个人的最快，两人的差距呢稍微扩大了一些啊，扩大到了0.3，上一圈是0.2，这边刚好是三台车友遇到了六号车陆延廷，43号车手在十八号弯出去之后还是能不能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呢，现在看起来从外面过来26号车手于明鹤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在一号弯43号车手有内线的优势啊，26号车手从外线出来的速度也很快，43号车手在二号弯稍微的往外侧压了一下，于明鹤呢还是没有成功，还是在第四的位置，黄延畅仍然是在第三。66号车手吴征好看起来是超到了前面，吴征好呢超到了谢龙泽和周成佑的前面，三位呢在下山的这一段的两两之间的距离啊是快速的拉开，出完之后仍然保持在一个车身不到的距离，11号弯徐希哲没有做防守，12号弯内线也是稍微的有空出来，但是刘靖宇呢仍然是没有去进攻，现在就在等最后的18号弯了，连续弯这一段呢刘靖宇有再尝试跟住，目前跟的还是不错的，18号弯一个晚刹车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去做尝试，但是两个人在外线有一个接触，出弯的时候五号车手徐希哲还是要更快一些，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 TS 车队的车手最后18号弯有惊无险守住了这一节的 U12 超级预赛。
1: 输赢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enjoy。
2: 我觉得 CGC 对我来说意味着中国最高水平凯丁车比赛，就能最快的去提升我自己的水平。
3: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上海站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

0: 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的
0: 务
1: 领
0: 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域。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栖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 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点。

0: 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1: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我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
1: 嗯，
0: 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1: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0: 阳
1: 位，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

0: 事。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

0: 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

0: 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

0: 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亲而友坚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

0: 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

0: 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

0: 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春山夜月，前诗整体构建出清幽空灵的春夜山林意境，既描绘出春日山林夜景的灵动秀美，又传递出文人沉醉山水、眷恋自然的恬淡情怀，气韵浑然一体，余味悠长。
1: 春山月夜这幅作品展现了春山月夜、抚花留香、远山楼台隐于山水间的清幽夜景，表达了诗人沉醉于山中月夜美景、远离喧嚣、悠然自适的恬淡心境。
0: 大家好，我是玉民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诗人余良史的《春山夜月》。这首诗整体气韵清雅舒缓，融春山夜月、花香幽景与文人闲情于一体，意境空灵温润，悠然脱俗。

尽显春日夜游山林的惬意，以惜景怀幽的雅致心境。我用小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丸子呢，把右盆旁那个圆字往下，这个也是孙宫廷阶梯里也比较经典的阶梯。望这个字写的就比较小。第二行写了六个字，这些字的大小变化进行了调整。

演进也是墨色的一些变化，而且演进两个字呢直接连到了一起，十连。因为右边是字比较大，所以语气可以就是有一些空白，字也写得小一点。

第六行这几个字呢写的相对的大一些，比较疏朗开放一些。楼字写的比较方正，也比较潇洒流畅。台字比较厚重一些。身字就把这个左右结构这个三点水给它进行了一些变化，然后让它呢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形态，上收下放等于这种感觉。翠字写的比较厚重。微字最后一笔就给它放一下作为这个收尾啊，出现一些枯笔。

共是40个字，我用40整张的宣纸写成横幅来创作，书体呢是用的小草书的形式来表现，也是有行无列，字之间的连绵。

大家好，我是张海龙，今天根据唐代诗人余良史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春山月夜》。这幅作品展现了春山月夜、抚花流香、远山楼台隐于山水间的清幽夜景，表达了诗人沉醉于山中月夜美景、远离喧嚣、悠然自适的恬淡心境，寄寓着对山林自然清幽之境的喜爱，以及与山水月色相融、物我两忘的清雅闲逸情怀。先把近景的山石概括出来。山水画的主要表现内容，主要表现媒体媒介就是山石树木。

近景的杂树画成组，主要是有浓淡干湿的区别，这样的层次就表现出来了，不要画成一塌糊涂。在一组树木中，每棵树和每棵树之间的呼应要处理好。创作的时候，根据笔中水分和墨色变化来调整。高山流水，水脉很长，所以说不要一直画下来，这样它就画面效果不好看。该断的断，该有遮挡的地方遮挡。

这幅画表现的是春山月夜，所以这个月亮是重要表现的物体，一个是月，一个是夜。这个我们用花青加淡墨把这个月亮先定下位置来。

这幅画呢是根据这诗意画了它的近景和中景，没做远景的处理。近景呢是山石结合和一个堤岸，然后一个点景人物游卧在山间不愿离去。中景呢就是表现春山的楼台和月夜形成对比，所以说这个构图呢要三分之一留白，三分之二画夜景来表现这幅作品，这样呢这个作品不至于沉闷，所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这画面更响亮，更契合这个诗意。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3、4岁就开始学起，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
0: 超龄
1: 七岁，
0: 了。
1: 对，7岁多了，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

0: 玩蹦蹦床，
1: 嗯。
0: 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哦，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1: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0: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落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就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这么看的。
1: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
1: 是
0: 对，就是
1: 筋要
0: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11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
1: 嗯。
0: 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得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抻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抻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的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6、7岁带起，都已经11、12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1: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0: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
1: 护
0: 能。
1: 犊子。
0: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 你们有没有试图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 行。
0: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100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20个，我可能要跳40个，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两三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两三跳，就是这么硬往回找，
1: 还是找回来了。
0: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1: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呀、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 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1: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0: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1: 对当年
0: 谁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下，再后来骂，那也不下。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星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1: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0: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吃的、啊。
1: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1: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0: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陈爽，今年22岁，在去年是比赛上排名第6。好，非常好。
0: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说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1: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0: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式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1: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0: 多少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1: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还是别闭？
0: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很专注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观众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99年8月份到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2，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3，也就拿了1、2、3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 就是

0: 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0: 啊，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的发炎，然后我是仅仅一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11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0: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商量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11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各种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障。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障。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就。

0: 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于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五，相当于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0: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锁器。14年锁器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年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0: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0: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0: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万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雪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呢？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举手说滑过雪，我
1: 他
0: 觉得
1: 们
0: 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
0: 对，
1: 的。
0: 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我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连你的项目说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我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这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
1: 对对
0: 嘛。
1: 对。
0: 就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

0: 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
0: 是，
1: 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
1: 嗯。
0: 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一人两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包括有一站两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她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3: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4: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5: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6: 一碧娑娑。
7: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8: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9: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0: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4: 我来了，
15: 我们来了，
16: 我们来了。
1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8: 收到，我们马上办。
1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19: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
2: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

0: 分担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

不是我妈妈找的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会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10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归燕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我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下去。

0: 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当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的。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他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3: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 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认真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3: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

0: 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1: 谢谢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3: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步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

0: 三姨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带着三姨过去。去那边。
1: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2: 桂叶啊，
3: 那不你的奶？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3: 很孝顺。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爷爷，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1: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2: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1: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2: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0: 陈菊，
1: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2: 正常。
1: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她记的名字是准的。
0: 对，
1: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啊，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0: 好，谢谢陈局。
3: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0: 走。再次祝贺你们。
4: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

0: 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

0: 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4: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4: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4: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4: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

0: 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
2: 嗯，
8: 就是比以前

0: 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嗯，手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嗯，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

0: 量，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9: 是吧？
8: 哎，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9: 哎，降一辈儿。

0: 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妮，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务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了，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啊，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全体。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
0: 哦。
2: 这叫日务候车室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2: 失踪的那几天就在日务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2: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2: 我每一年回家，
0: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2: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2: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2: 老公没有说，没有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2: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2: 公公婆婆什么的，舅舅舅妈，
0: 哦，
2: 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不好了，
2: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2: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2: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要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带好孩子？”我说：“那……”

0: 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吃，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他是一个家里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0: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0: 头疼。
1: 头疼。
0: 脊椎。
1: 脊椎疼。
0: 爬不了。
1: 爬不了。
0: 六年了，我没有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的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完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0: 我压得很大的。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0: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卷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兄弟啊，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儿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小孩子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吃不饱饭，不想吃了。我说。然后我在每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玩具，我晕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就给他说：“我说我的儿子病了。”
1: 父母还在吧？
3: 我的妈妈。

0: 在20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悲痛啊。
0: 对，他慢慢的就地上浪。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0: 遗言那个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给人挣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
1: 嗯，
0: 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0: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一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0: 有过
1: 哈。
0: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出去在外面有一个三弟，我就喊我的儿子，十六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了哈。
1: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把我不能把送过你我的这个儿子吧。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动，来到这儿来。
1: 好事好事，我们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2: 走一走，
1: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3: 廖军，廖军，你怎么不说话？廖军，
1: 我们回去坐。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睡了，孩子很小。

0: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怕你。
1: 拉着儿子回去坐。
0: 妈妈这些天对不起你，能长这么大吗？
1: 大姐，哎呀，来，你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日子都跟儿子在一起啊。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0: 这是你爸爸的日子，我的爱。
1: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哎呦，坐下
0: 爹爹妈能不懂不放。
1: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2: 那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4: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1: 张警官，
4: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3: 讲不清楚。
4: 讲不清楚啊？
3: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4: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0: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2: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0: 高兴。
2: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0: 我们家的全部的高兴。
2: 就从此得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我最
2: 不喝了。保证了。好，
5: 啊、
2: 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6: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7: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8: 我接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6: 今天接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约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3: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2: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一身大红衣服哈，妹妹，来请坐。
6: 倪萍老师好。
2: 你好。
6: 啊，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6: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7: 兄妹二人为。

0: 何十八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1: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2: 哦，我今年35岁。
1: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2: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1: 女儿今年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1: 高一哈？嗯。就一个孩子吗？
2: 是，就一个女儿。
1: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2: 他家也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1: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2: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她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她家人。
1: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2: 一待就17年了。
1: 17年了。
2: 我是1998年12月23号骗到她家里。
1: 她家里怎么对待你？
2: 刚上来她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1: 怕你跑是吧？
2: 是。
1: 还打你吗？
2: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3: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人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1: 你跑过吗？
2: 跑过2次。
1: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2: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3: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1: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2: 知道。
1: 没跟家里联系吗？
2: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1: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2: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完我女儿了。
1: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2: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1: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2: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1: 怕他们担心你哈？
2: 是，
3: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1: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2: 写了。
1: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2: 知道。
1: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2: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1: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2: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1: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2: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

0: 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

0: 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1: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2: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2: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明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好，
0: 因为他一直过的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0: 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1: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0: 不正常，
1: 不太正常，
2: 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1: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3: 现在不生气了。
1: 啊，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3: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哦，哎，10个胖子中有

0: 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 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啊。

0: 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

0: 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

0: 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

0: 没准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

0: 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

0: 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狼
1: 为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 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5: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6: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 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

0: 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

0: 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

0: 七，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出入职

0: 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0: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 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1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 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0: 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呢？

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现在我们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是全方面高素质的后备体育人才。那么我们跟国家队的教练也交流过，其实走到最后，运动员是用脑子在训练的。
1: 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平时要教孩子一些专业的运动技能，更多的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把这个动作记牢，把这个动作学会，更多是让他们动脑筋去训练。
0: 因为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训练，他只知道好玩，但是一定要在心中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他才会有这种动力。所以我们对于德育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视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长沙市体操学校创建于1985年，今年呢即将迎来建校40周年。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长沙市体操学校校长陈怡，欢迎陈校长。另外一位是长沙市体操学校主教练邱琦，欢迎邱教练。邱教练，这么多年以来，应该说这个角色也是在不停的转换。我知道您在这个学生们心中的人气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叫您邱爷爷。
1: 也该当爷爷了啊，只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啊，因为在我们学校嘛，现在学校的教练员呢，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和徒弟。所以说他们现在有的孩子都继续在练体操，把孩子放在练体操也是子承父业吧。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长沙市体操学校是一所业余的体操学校，那我们也需要进行体教融合吗？比如说我们是否也需要跟普通的文化课的学校来兼顾孩子们的这种文化成绩和体操的锻炼？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是全方面高素质的后备体育人才。那么我们跟国家队的教练也交流过，其实走到最后，运动员是用脑子在训练的，到最后高水平，他一定是全面素质来促进他的运动水平的提高。所以在我们基层这个阶段呢，我们体校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培养，我们以德育为主。所以我们将中华体育精神编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视频 PPT 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有一堂课就叫中国奥运百年发展史，从1908年的奥运三问到2008年我们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百年国家强盛民族兴旺啊，从小在孩子心中树立一个荣誉感，树立一个理想目标，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训练。因为现在小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训练，他只知道好玩，但是一定要在心中树立一个崇高的目标，他才会有这种动力。所以我们对于德育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视的。同时呢，我们和长庆月亮岛学校的校领导也多次的研讨，那么我们就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体操生在那里受到更多的关注啊，比如我们比赛去了，有些课程没有上到的话，他们那边派老师来给我们把文化课补齐。那么我们参加省比赛、全国比赛都是在每年的暑假。得了名次的这些孩子，会在每年开学9月份第一天的升旗仪式上，由校长当着全校孩子的面为他们颁发奖状，提升他们的一个荣誉感。
2: 仪式感给足了。
0: 是的，对，就是正因为我们两个学校良好的这种互动，让我们的体操生特别有荣誉感。同时呢，我是认为受到表扬的孩子，受到鼓励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比受到打骂长大的孩子会更有自信心，路也会更长。所以我们学校呢，首创积分管理制度，积分激励制度，
1: 就是发一个小卡。
0: 我们制作了很多一分、两分、五分或者50分的卡片，每张卡片上呢有心灵鸡汤，有动画人物啊，发给孩子们。那么这个卡片呢放在三个地方，一教练员手上有，二文化老师手上有，我们学校也自己聘了文化老师。寄宿的孩子呢，训练完了以后吃完饭洗完澡就会到自习室啊辅导作业，我们有自己请文化老师，为了不让他们的文化拖后腿，对，所以我们就自己请了文化老师。文化老师手上有，还有就是生活老师手上有。生活老师，你平常的生活小习惯、品德、品质好的，由生活老师发。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24小时贴身管理，24小时都有人关注着你，你做得好，我们会表扬你。所以我们孩子对于积分是看得很重的。
1: 那么积分是兑换奖品。
0: 对。 兑换他们的学习用品、益智玩具，还有我们每次都会做访谈，问一下学生们，哎，你们现在流行什么呀？喜欢什么呀？我们就去购买啊，标上不同的积分，五分能换什么？十分能换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换体操服换的最多。哇塞！啊，对，我没有想到，
1: 积分还是很高的，要需要积分很高的，
0: 都100、200，哎，1000还没到，就是，就是100分、200分。
1: 我们是按那个价值，就是物品的价值，
0: 对，换积分。体操服贵的就会很多积分。
1: 最贵的一件是当时是350块钱的一件的那体操服，
0: 因为那个
1: 被一个孩子带走了。啊、
2: 嗯，那他一定能在学生们心，
1: 他是省运会的省运会的冠军哦，
2: 怪不得，所以这积分
0: 因为省运会的冠军那个分会高一点，大概有50分的样子，会高一点，所以我们真的还没想到，其实孩子其实是爱练体操的。你看这么贵的体操服，他愿意拿积攒了这么久的积分去兑换这一套体操服。
1: 他当时跟我说了，他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件体操服，
0: 他存积分的目的啊，
1: 对，因为那件体操服好漂亮的。
2: 当看到这种优秀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最终走向那个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一定会有一部分就像前面咱们说到的，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那么适合练体操了。那他如果说走向了这支队伍的话，他未来的路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肯定会有这种不是很拔尖的孩子，或者是在逐渐训练中往后渐渐的名次往后落后的，但是我们同样也关注他的发展，只要他在我们体校训练生活一天，我们对他的关注呢也是跟成竞技成绩好的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有成绩不好的，成绩不好他真的是每次都是排名就往后的，但是我们对他还要奖励。奖励什么？你期中考79分，你期末考了80分，你进步了1分，我都要表扬你，你不和别人比就和自己比啊。同样你今年在省比赛拿了第5、第6啊，明年你进一个名次我们也奖励你啊。就是我们当然冠军真的是凤毛麟角啊，在我们体校训练生活过程中，我希望他成长的是一个健全心智健全的人啊，文化学习啊，体育锻炼啊，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竞技运动成绩不好而对他有所差别对待。
2: 如果不能走向冠军的领奖台，那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他们的这个职业通道或者说人生道路还有什么？
0: 我们现在培养的孩子主要有3个出路啊。首先呢，竞技运动成绩好的我们会输送到省队啊。其次呢，就是转向，我们会邀请其他项目的教练员，比如跳水啊、武术啊。当然我们其实都不用邀请，这些教练员每年定期的会问我们，哎，你们那有没有苗子？因为练体操的孩子转向到其他运动项目都非常容易，因为他的那个核心能力啊、运动能力啊都打好了坚强的基础，所以每年都会有其他项目的教练员来问我讨要苗子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孩子需要转向了教练员会报备到学校来，我们会联系这些教练员来看苗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会和优质的中学达成联系，因为中学现在有健美操队，练过体操的孩子转健美操那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同时呢，这些中学呢都是我们常常是非常好的中学，所以我们就可以转向6年级，在我们学校毕业以后就到特别好的中学去继续完成学业，所以这个出路问题我们是可以完美的解决的所以家长呢也非常的放心，真的是解决了家长的那种训练影响学业的后顾之忧
2: 现在两位都已经在长沙市体操学校工作很多年的时间了，那未来的路当然还有很长啊我们未来有什么样的目标吗？想要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1: 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长沙体校需要打造成能够培养更多的冠军的摇篮。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具备有比较好的那个硬件条件。也有一支比较全面的教练员团队。我们将来的更多的资源就是做好自己，然后挑选更多的优秀苗子。希望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层次都有我们长沙体校学校输送的人才。
0: 因为我呢是2018年新校区成立从体育产业战线 转到竞技体育战线的。我是新校区的第一任校长。那么我过去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以一名母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学校，就是我如果是家长，我把孩子送到这样一所学校，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享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我就以这个视角来挖掘学校的一些潜力。所以我的心中呢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我们是体校的名校，我要做成学校的名校。为什么体校不能是百年名校？为什么它不是一位难求的名校啊？希望呢以后通过我们的发展和努力啊，我们的体操学校的学位能一位难求，这个就是我心中的梦想。
2: 接下来您在学校工作39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您是看着中国的体育事业、中国的体育教育事业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的。那您是怎么来理解体教融合，又是怎么践行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从开始担任教练员开始，我始终就是把自己作为是当作一位老师的，并不是是教练员，因为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嘛，平时要教孩子一些专业的运动技能，更多的是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把这个动作记牢，把这个动作学会，更多是让他们动脑筋去训练，特别是我甚至要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啊，以及他们的这个思想表现啊。在文化学习方面，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家长很放心我辅导学习，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啊，因为年轻嘛，时间还比较充分的时候，我是每天都要陪着孩子搞文化学习，所以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优秀生，而且像一年级啊、二年级啊到三年级啊都是在95分以上的成绩，所以说我始终把自己是当为一个老师的，而且呢特别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的教练员，他是最好的体教融合的践行者。
2: 没错，教练其实也是老师，而体育也是学习的一部分。陈校长。
0: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我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因为我的孩子6岁练习羽毛球啊，到现在大学2年级，每周训练6次，对，那也就是基本上是业余体校的训练量了。这个羽毛球带给他的那真的好处太多了。我们从小没有补文化课，其实每天就是练球，他的生活里就是练球和学习。那么现在到了大学也参加了大学的羽毛球队，代表大学去打比赛，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啊，所以我在学习上没有操心，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体教融合的受益者啊。
1: 他特别为他自己孩子感到骄傲，
0: 是因为体育运动它是促进了他的文化学习了，根本没有拖后腿啊。比如说，他打球打到7、8点钟还要做作业，他辛不辛苦啊？我说正因为打到7、8点钟他要快速的完成作业，他没有空去看电视啊，或者去玩平板啊什么的，他会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自律性在那里，我赶快完成作业。所以这么多年啊，我可能扑在工作上比较多，没怎么管他，但是也成长得非常好，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体育带给他的这些益处，所以我想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成为体教融合政策下的受益者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体育是最好的教育，体育带给孩子的益处太多了。

0: 了。
1: 嗯，
0: 虽然我们是一所业余体校，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培养高素质、全方面的后备体育人才这一目标。所以，我们的孩子上午在长居月亮岛学习文化课程，下午3点半放学以后来我们体校练习体操，晚上呢，我们还有文化老师辅导晚自习。同时，我们建立了24小时天生管理制度。那么，训练呢由教练员负责，学习由文化老师负责，生活上由保育老师来照顾，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能够感受到像家一般的照顾和温暖，也保证他们的品学兼优、学习兼优。真正呢，我们要践行的就是体教融合的一个育人初心，
2: 为更多带有体育梦想，尤其是体操梦想的孩子，提供一个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王楠老师作为演播室的嘉宾。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生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那王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咱们非常详细的聊了乒乓球的发球，包括技术难点，它种种需要注意的点。那么这一期我们将要针对对方发的球，我们怎么去接好这个发球，那就是接发球的内容了。
1: 对，接发球呢，在乒乓球的这个技术里面是最难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会说，哎，他发的是什么旋转啊，那我怎么去来判断这个球啊？其实现在我先教大家一下怎么去判断这个球。首先其实你要是会发了，你就会接了。
0: 那如果对方发的这个发球方式不是我擅长，就像您说，其实一个专业运动员可能也就掌握两三种都已经算不少的了。如果说掌握个四五种可能都已经算非常多的了，那还有那么多的发球方式我都不太了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接发球的过程中啊，我们比如说那接转不转的发球，那其实看到它在台子上啊，这个球往上蹦的啊，那这个球就是不转啊，它落到台子之后它往前蹦，蹦得特别快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不转的。那如果说它落到台子之后，当当当，它不往下走了，看到很多时候打球它蹦蹦蹦，它停在那儿的时候，那就证明这个球它是很转的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快和慢啊，它跑得快和跑得慢，就能分辨出它是转球还是不转球。
0: 转的球。
1: 对，那怎么接呢？怎么去判断呢？那这个时候，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首先有启动，比如说我们对手要抛起球的这个时候，我们脚不是站死在原地啊，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小碎步啊，小碎步。那这小碎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方便更快的去启动啊，而且这个时候重心一定要蹲得低一点啊，你要说站得那么高，那启动肯定慢
0: 啊，我们本身就离台子就更远了。
1: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是重心趴下来，然后首先脚下要有启动，要准备去接。那这个时候呢，对方抛起球来时候，我们在看着他的这个接触球的这一下，
0: 就是说这一刹那，
1: 对，主要其实就是盯着他的拍子和手型。那他比如说发的是不转，那你要观察他啊，不转的时候，因为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发球，

0: 啊，发球那不转的时候是不是击在这个上部啊？
1: 上部，对。
0: 对，那其实它在击球的这一瞬间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1: 来
0: 对。但是就是说可能会
1: 能不能反应过来？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细的去盯它这个出拍的这一下。那如果说它出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要上脚了。那如果说他发短球，那我们应对短球呢，首先最基础的啊，就是一个搓球。那搓球中呢，包含着劈长和摆短啊两种球。那劈长呢是为什么呢？劈长就是我让你拉，但是呢，我给你的是一定要是别扭的啊，这别扭的球。比如说我们当对手站得比较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劈长这个办法。那我先来讲讲怎么劈。那手型呢这个就是跟普通的打球是不一样的了啊。
1: 哦，
0: 那我们之前是这样的，
1: 握法是不同的。
0: 对，那现在看到了是这样的，因为对方过来的是下旋球，正常是下旋球，上旋球也可以搓，但是初学者你先就下旋搓球就可以了。那我们不转的一会儿再说挑。那劈长呢我们突出一个它是长，那怎么才能长呢？这个时候我们脚上到位一定是重心压下来，我们不能这样搓，它肯定长不了。重心有重心，然后下压的这一瞬间，击球的这一瞬间，身体下压，它才能更长啊。那它怎么能快呢？那我们就是搓的这个点要有变化。那我们正常搓球呢那就是搓它的高点正常搓。那如果说你想加质量加快速，那就起跳点，就球一刚一起来你就搓，
1: 立刻就搓。
0: 对，这是又长又快。那怎么才
1: 能落点的时候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球形呢？
0: 落点的话就是正手位和反手位包括中间位都可以搓。其实我们球台的这个线端，我们不是劈长吗就是越长越好，都可以劈长包括刚才说的，那你怎么去加转呀？那就是用着手腕的力量手腕的力量去摩擦加转。那这个时候手腕呢，还是刚才我们的那几个手指要发力了我们现在有些观众朋友们，他搓球的时候他是这个手掌在发力这个时候你可以拿起拍试一下，你手掌发力前面就没劲儿了，是这种状态那如果说我搓球的时候是前面手指用力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加上力加力其实就是加速加摩擦这个是劈长包括反手的劈长也一样同样的动作。那我们上脚呢，其实稍微讲一下反手这个上脚正手呢上脚是右面，然后反手的上脚也是垫一步上右脚那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左腿是负责去垫的垫一步有个小碎步，然后右腿在上步，然后这样向下搓。反手的靠的也是这两个手指，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让学员们直接用这两个手指去搓因为他的劲儿全放在这，他不会使劲儿。那这个时候呢，那我就让他捏着两个手指这么去练。包括这个板型要根据这个球来的这个转与不转，那不转了我们就立一点，那转了我就平一点，去调整这个板型那这个就是劈长那还有一个就是摆短那摆短的话，这个就是会难度更高一些，这是接发球里难度高的了那摆短呢，这个主要就是起跳点。那我们脚下呢还是一样的上法，垫步上步压重心那这个时候摆短就是起跳点，球刚一跳起来，那我这个球就开始借着它跳起来这个力量借力去向下发力对。那如果说你想搓得更有质量，那我自己稍微给一点自己的力量其实搓球的板型劈长和摆短都是一样的用力的方向和这个手指也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在这个球点上有不同。那其实我们练到后来，然后水平高一些的时候，其实劈长和摆短两个是同样的动作，但能搓出两个球对。但是这个摆短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一定是借力不要使劲的去发力自己一定是借力，然后呢起跳点 如果说这球稍微晚了，你没有抢到起跳点，你肯定是摆不短的。起跳点，然后借力去摆这个球，反手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对付下旋球呢，基本上就是搓啊、摆、劈这种方式。那如果说呢，现在初学者打到上旋球了啊，那这个时候不转了怎么办呀？那我这个时候就开始用挑的方式了啊。挑怎么挑呢？那同样上脚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啊，上短球都是一样的方式。上来呢，重心挑球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啊，一定要挑最高点，因为它是下旋球，那你肯定打最高点它才能过网。你挑那最低点，它肯定不好
1: 过
0: 网，
1: 不好过。
0: 对，所以说在挑的过程中，一定是稍微有一点上扬的板，亮一点。我不能说这个板行，那没法挑，
1: 压下去。
0: 对对对，所以说稍微有一点上扬，给它一点空间感啊，不能说这么近。
1: 嗯
0: 啊，空间感。跳到最高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其实是用这两个手指啊去发力向前，其实我整体就是板头的力量在往前啊，往前击球的时候也是板头上向前发力。那反手呢也是一样，反手也是啊，不要太快，一定不要太快，慢一点，最高点啊向前。其实这个也称为翻挑，就是说在很转的时候我稍微翻着点这个板挑就可以了啊。那这就是接短球。那还有一种最先进的接发球的办法，也是观众朋友们最想去学的啊，就是拧拉。那拧拉其实这个技术是很高级的啊，很高级的。那这个时候用到手指的力量会更多一些啊。那其实如果说很转的球我们拧拉的话啊，可以用这个向外向侧的这种方式去加上自己的旋转啊。其实你看我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是很放松的啊。那有些观众朋友们他做的就很僵硬，所以这个时候也得提醒大家放松。
1: 还是说我们的熟练度不够，就是当您对一个事情非常熟悉的时候，您会自然而然的做到放松。像比如我来说，我对于乒乓球没有那么的熟悉，我拿起这个拍子确实有一种紧张感，我确实不止胳膊是硬，其实我全身都是僵硬的。
0: 对，那大家就要多练啊。还有一种拧拉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反手拉下旋的小动作，缩小版啊。拧拉它用一点手腕往后背一点手腕向前去发力，其实完全就用着手腕的这个力量去向前拧拉。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呢先学会挑。那你挑已经有数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学拧拉，因为拧拉还是会伤手腕的啊。这个时候你要保证你手腕会有力量，那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先学会挑再去拧拉。那这个接短球啊是转不转，那比如说刚才像周锦泉啊这个侧旋的发球，那我怎么来接呢？那它侧旋了不好接，一接就飞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教大家一个办法，无论它往哪面转啊，那我呢就往中间接啊，不管它往哪面转，我往中间接。其实啊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我正手发球啊，我正手你就往正手接啊，反手就往反手接。那我反手发的，那你这个球你就往我反手接，那我正手发的你就往我正手接。其实它这个旋转啊就不会跑了啊，它就会被管住了。在接这个球的时候，因为侧旋会很转嘛啊，转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找好起跳点。比如说侧上旋啊，发我反手的侧上旋，我起跳点我摁住它啊。这个时候侧上旋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老出界啊，就是因为你弧线太长了出界，你压短一点快速一点它就不出界了啊。包括正手有的时候大家不敢做啊，就一点点小动作一定要做完，敢于挑，一定接发球的时候要果断。我决定用这个挑了，那我一定要果断的出手啊。那如果说是侧下旋呢啊，那我这个球其实可以用劈的方式，劈长的方式。如果说你想挑起来啊，那你就去稍微带一点摩擦啊，给一点弧线啊，这就是接侧旋球。
1: 刚刚您说这个是短球，那长球呢？
0: 如果说长球的话，还是这个原理，就是如果说我用正手发的话，这个那我们其实还是往中间接。我正手发的，你接正手的球啊，你一定是往中间使劲，逆着它这个旋转啊， 其实就用我这个方法，我用正手发啊，那你就往我正手接，往我正手使劲儿，逆着这个旋转。那我用反手发，你就往我反手使劲儿，啊。那一般呢，到反手下旋位长球的时候呢，这个下旋球我就使用拉的这个战术了啊，拉球的这个技术啊啊。那反手拉呢，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你要是初学者呢，你就慢一点拉，就是可以稍微有点空间感，把这球先拉起来，制造点弧线，先上台。因为你要是接发球第一板就失误了，你根本打不到后面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关键，别上来啊好多人就开始抽啊，你拉还没拉好呢，你要先学会摩擦拉好，然后再去加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侧上呢，侧上旋的话，反手你就直接向前去摩擦就好了，包括这个球也可以摁它弹它都可以。那这个上旋球呢，一定要注意，上旋球我们不要再制造弧线了啊！上旋我们是后手要拿高压着它的弧线打，上旋球是压弧线，下旋球是制造弧线，啊，这个是反手拉。那还有人问了，那我真的拉不起来，这球太转了。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就搓一个就好了，也没有说必须要拉的这个啊，接发球是灵活的，那我就搓一个，啊，搓一个也可以破坏对手的节奏。
1: 针对于对手的这个方式，我们见招拆招，灵活多变。
0: 对，包括就是对手发我正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了，你可能是这么接的啊，那你首先呢脚下一定要过去啊，脚下步法要到位，我有一个并步到位了啊，那这个时候我才能用正手的拉球啊，正手拉球。如果说这个球是侧上旋啊，侧上旋，那我就照着这个板啊，一定要照在这个球上面，板要站球上面，去压着它的弧线去接这个球，侧上旋。那如果说它要是下旋呢，往下走的，那我就稍微制造
1: 往上打一些，
0: 对，制造一点弧线。所以说，其实可能你听到这儿，你说，我也知道这么接，但是。
1: 我就是在赛场上，我就打不出来，我就接不出来，这又该怎么办？是我们练习的不够吗？还是
0: 所以说有过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多练，
1: 还是得多练。
0: 包括你多练的时候，你要记，因为我们每一个打球的球员发球的节奏，他同样一种球，但他发的是不一样的，他有可能长，有可能短，有快和慢，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学会记他这个发球的这个节奏和落点，其实它都有习惯性线路，就包括我们曾经自己在队里打比赛的时候也是，它就是那点东西啊。那我就知道了，他要发这个发球，那我提前就要有所准备啊。那我老接不好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就偏往这头站一点，或是说他要发短球多的话，那我就往前站一点嘛，对吧？那他发长球多，我就往后稍微退一点。这个站位啊和这个判断球，一定要先从对手啊观察对手他发什么，然后你要学着记他这个发球，包括你接发球的时候他到底发球有多转呢，你老跟他打，其实你已经摸透他有多转。
1: 所以说在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对手也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啊，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不断地去磨合，不断去适应对手。当可能一方完全适应对手的节奏之后，那这一方可能就要胜出了。
0: 是的。
1: 那么刚刚啊，咱们对于这个接发球其实聊了非常多的理论知识。那么您当时在带队的时候又是怎么带着队员去进行训练的呢？
0: 其实我们发球和接发球啊是一起练的。那其实这个队员练发球的同时，那个队员就练接发球了。首先呢，其实接发球的我刚才讲的那些技术呢，其实是可以用多球来练的啊。打多球的时候就可以单独练它每一项技术，比如说这一盆球我就练正手挑啊，那给它练透，那这下一盆我练反手挑，包括我每一项都是可以拆开练的啊。那如果说你多球这些都练好了，那我可以练单球了啊。单球的接发球呢，比如说对手或是教练给我发啊，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先固定点啊，固定的点，比如说我就练正手下旋，那我就开始练搓球。那比如说我连续搓上十个，包括这个时候我搓球的过程中我要有落点上的变化呀啊，我一个反手一个正手，就是给它增加难度。挑球也一样啊，包括拉下旋，其实这个方法都可以用 啊，这个是单球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再更新一下呢，提高点难度，那就是发不定点。
1: 嗯，
0: 啊，发不定点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可以，我不告诉他发哪儿，那我就随意发，啊，看他这个接的怎么样。其实
1: 看他这个灵活多变的能力怎么说？
0: 对，这个呢也是给接发球的运动员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们教练员当时练我的时候，这个接发球，因为我当时那个教练啊是这个直板，然后发的球非常好，非常转，
1: 而且每一个球旋转的点也不一样，可能上一根上旋，下一个下旋。
0: 对，而且也是男教练嘛，男教练发球本来就好，所以说当时练我的时候就是一个球一个球这么练的啊，然后他就是不定点，他又跟我打比赛了这回，啊，他跟我打比赛，那如果说一局里面我失误到几个啊，那我就算输了，啊，也是从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期的接得很好。其实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有这种一直坚持下去练的这个耐心，我觉得会接得很好的。在这个接发球的这个难度上，就是判断旋转可能是最难的啊。所以说接失误了，包括判断错了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多接多练，但是你一定要去记啊，不能说我重复的错误一直错下去，那我这个是怎么错的，这个是接哪儿错了，那我下一个球一定要注意啊，那我可以换新的错误，但是我老的错误不能犯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其实让我想到以前在全运会这种大赛上啊，大赛前我们有封闭训练给队员练这种接发球呢，有的时候女选手呢发的旋转都不够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借助男队的力量啊，请男选手来给我们啊作为陪练，来练一练这个接发球啊，包括就是无论是右手发球啊，还是左手发球，包括我之前也说了，为什么接右手发球可能接的还挺顺畅的，那左手发球一来了不会了。经常会在比赛中出现这个问题，无论是我包括我的队员也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平时练左手练的特别少，然后左手发球呢又是我们的跟右手的发球旋转又不一样，包括落点上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请就左手的男运动员来给我们模拟啊女运动员的发球，然后这个时候我当时是就是接这个左手的短球发到我正手位的这个短球啊，我就记得我接的不太好啊，老是吃这个发球。首先呢，左手发过来的球是往外面拐的啊，那跟那个右手旋转不一样，包括这个有侧上有侧下，那有的时候我控制不好这个旋转啊，有的时候就会接飞。所以说当时练这个球会多一点。那其实现在我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接这个左手发球。啊，他发过来的这个侧旋球啊，首先你要敢使劲儿，你使劲儿是怎么使劲？不是说蛮力，那我一定是巧劲儿，起跳点向下踢这个球啊。如果说他是侧下，那我就是搓他两条线，一定要敢有往正手送的这个技术，不能说单崩的就搓他斜线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敢出手，敢加摩擦，在接发球的过程中，你越碰这球飞得越快，下网得越快啊。那他发侧上呢，侧上的话我们就去挑这个球，现在呢也有一种技术叫推挑。那什么是推挑呢？刚才有介绍了，挑就是正常挑，推挑就是前面带有一个推啊，其实就是啊这个动作推的过程中加上挑，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动作，控制这个球的旋转，不让它跑掉啊。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接这个球可以用反手来接，因为我当时也是生胶嘛，生胶的话接这个发球也会更比反胶更好一些，那我就会用反手来接这个，刚好挑打挑在这个斜线呀啊，包括直线这个变化上啊，也可以使用这个挑的方式啊。如果说左手再发你这个球，你还可以去摆短它，用反手去摆短它，刚好这个它是往这面转，我就这个旋转去摆它啊，这个也是不会飞的。那这个是接左手的短球。那如果说左手他要给你发长球呢， 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赚和不赚了。

啊，侧上旋，那我直接就向前多一点，侧下旋我就拉得多一点，其实跟刚才我讲的是一样的。包括左手去发这个我的正手长球啊，左手他发我正手长球。

0: 详细的为我们说了接发球的一些要点和难点，比如说，尤其我们右手持拍的这些同学或者运动员，遇到左手持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困扰或者说是难点。那么在这儿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乒乓球双打的接发球和单打的接发球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1: 双打接发球呢，那我们就是从右半台开始的。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准备啊，动作就有所改变了。我们不在左半台准备了啊，那我这个时候在右半台准备啊，因为是要从右半台打起嘛。那正常的话，我们拍子是放在中线的啊，这样的话方便于我们用正手接。那如果说你喜欢用正手接，这个站位呢，你就可以偏于中线这面啊。那如果说你想用反手接，那你可以站位偏于右半台的这面，啊，这个是站位上。那对方呢发也是从右半台先落到右半台，再落到我的右半台，啊，这个是规则，不是说随便发的啊。那这个时候接发球的人呢就可以随意接了，啊，在右半台的时候，我可以使用推呀、挑啊这种撇呀啊这种战术啊去打，然后这个时候随便接完之后，大家就。啊，我的对手就接我的球，啊，就是这样。那我又想起了一个接发球的方式，啊，就是拉，啊，这个，对，拉。
0: 拉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北方话，在我们北方话里，拉应该是类似于像割开、划开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其实动作呢，跟这个也是差不多。你看啊，反
0: 顾
1: 手
0: 名
1: 的
0: 思
1: 动
0: 义
1: 作
0: 叫拉。
1: 是这样。拉其实就是接触球的侧面。那我们正常搓球的时候，是不是向前向下摩擦呀？那这个时候，那我要作为一个变化，那我这么搓的时候是直着的球，啊，是快。那我拉的时候，我就更注重旋转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当我准备搓的时候，我不搓了，我啪拉一个球。这个时候其实去直线的会多一点，作为一种变化。那我之前也说了，接发球就是看谁变化多，啊，我拉这个球是接触到这个，底部，然后加摩擦，完了，不光是向前，还得向侧。
0: 也就是说，它其实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球拍这个板面上会形成一个弧度一样的
1: 对，
0: 东西
1: 对
0: 啊。
1: 对对，那你也要自己根据球啊，比如说侧上旋了，包括不转球了，那我就多向侧一点啊，我去加摩擦。那我比如说转的球，那我就是向下多一点啊，这个球。
0: 或者说，这个拉这一个技术动作，其实是前面的一些技术动作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是进阶。如果说前面的技术动作能做好了之后，才能去做这个。但是
1: 对。
0: 如果一开始就练这个，那想必是肯定练不会的。
1: 是的，是的，那我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拉其实是这个胳膊肘啊，稍微有一点撑起来，不像我们搓球的时候是这
0: 要
1: 样
0: 需要
1: 的。
0: 放下来，自然放下。
1: 对，拉的时候要有一点这个臂力再加上它啊，这个是反手拉啊。那其实这个接发球呢，有的时候对方发我正手的时候，我可以过来拉这个球，其实也是作为一种变化。
0: 其实这也是就靠我们脚下的这个步伐跑位的重要性
1: 对，然后呢，还有正手拉，正手拉呢，其实就是像刚才我说了，那这个时候我正手的球，我不用正手接了，我用反手拉。那这个时候反手的球，那我可以用正手拉，其实我稍微侧开一点啊，我其实走它的也是这个侧面去摩擦啊，向前向下啊，这个也是，因为我正常搓是劈，那我这面就往这面搓是一个拉，其实就是一个变化，
0: 但可能在真正的比赛当中，这细微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后面比分的一个关键。
1: 对，包括我们在打双打的过程中，其实双打呢，它打的是什么？就是打的就是小球会更多一些啊，谁接得好，那谁可能就赢啊。那这个时候
0: 很
1: 其
0: 少
1: 实，
0: 会打那种特别长的相持球。
1: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而且双打接发球就半台呀，给你减少了难度。那这个时候你用的办法会很多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反手过来拉，正手过来拉都可以，包括劈长
0: 就
1: 摆
0: 会在
1: 短。
0: 技巧上下功夫。
1: 对的，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上一期的比赛，看一看这两位选手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第三局比赛，孙杨发球，0-0。
3: 双方第三局。

0: 其实孙杨的这个球就叫拉，其实
1: 哦，
0: 更多时候他用于削球也会出现这个技术
1: 哦，
0: 你看他搓过去的球，我们观察一下，它是转的，而且是往侧转的，它带有一些侧旋。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讲到的知识，立刻就在实战中得到了运用。
0: 是。
2: 只要有机会，迅速的就是一个侧身抢攻。
0: 这个就有点像拉，也是特别到正
1: 哦，
0: 手位的
1: 你
0: 这个
1: 看，所以
0: 球。
1: 说，孙杨选手打的球，感觉每一球都带着弧线，有的
0: 对，
1: 时候向左，有的时候向右，
0: 对，
1: 但他在这个发球上没少下功夫。
0: 是。
2: 想抢先发力，在迫使对方呢很难有时间来削回更旋转的球。
0: 其实我们说接发球中，就是搓啊、挑啊，这些都叫小球，小球。那其实对于孙杨来说，他这个搓球就是他不能丢的球。因为在比赛中除了削和攻，他就剩搓了，他没有更多的技术，所以说这个搓球他平时下功夫肯定练得很多，
1: 就是说，我们打法比较单一的时候，就要在技巧上多下功夫了。
0: 对，
2: 一个削中带攻的选手，他的反击质
0: 漂亮，
1: 量，像刚刚这一球，就可以说全是您刚刚在节目当中讲的发球抢攻，
0: 对。
2: 看看，这就是削中带攻，只要有机会，绝不放过，下手坚决果断。想挂一板，没有带上。
0: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孙杨的这个接发球都是用搓球的状态无论它是拉呀还是劈呀它都是搓球的一种。
2: 线路调整变化一下，给对手增加一定的难度。
1: 进攻能力还是很强。
0: 正手还是很好的。其实这个时候0-2落后了，我觉得，周锦全可以放开搏了，打得大胆一些。
1: 而不是应该还继续顺着削球手，跟着他的节奏走。
0: 对。孙杨的这个技术叫顶大板，削球的顶大板。就是什么叫顶大板？就是对方冲我的时候，我这个球，快速的球，我向下削，这个时候就叫顶大板。
2: 同样高质量的球也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有速度、有力量的高质量弧圈球，对于削球选手的压力是很大。急躁了，6-5。周锦全的教练提醒他不要急躁。机会，你看周锦全的防守能力是相当不错的，而且防守面积很大，中台的控制能力也不错。
0: 我们刚才注意到孙杨呢，那个球其实已经快够不着了。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个球，他用了一个交叉步的步伐。
1: 这个就是我们腿上的功夫。
0: 对，交叉步呢，一般用于够不到的这个球，失位的球，那我们去用交叉步。
1: 但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选手都是很下意识的、非常自然的就做出了交叉步的这个动作，可见日常的训练是多么刻苦。
0: 是。
2: 继续很有耐心，一板一板的削。这个球不转，再削下去，下旋，看谁摸。
1: 刚刚这一段相持球打得非常的精彩啊，然后有削有攻，但是最后还是周锦全这一攻，可能是受到了削球这个球旋转的影响，最后这一球没有打过网。
0: 他这球还是比较转。
2: 今天刚刚这一板代表了 年轻小将孙杨非常机灵，对场上形势的判断非常精准。看，只要有机会，稳准狠。9-5，比分领先了4分。如果这一局孙杨再能够取胜，就是3-0取胜，对手的心态呢就会有变化了。又是自己出现失误，10-5，局点。
1: 已经2-0落后，然后第三局又出现了10-5这样的局点的情况下，是不是对于周选手来说，心理的压力已经大到了一个？
0: 如果说3-0的话，他后面啊就不好追了，对，他自己也会觉得有没信心的这种感觉，
2: 没有准备好，接发球失误。好，再来，还是老办法，还是耐心。对方又一次出现失误，11-6，孙杨拿下第三局，3-0领先。
1: 3-0，这一节比赛结束了。那请王老师对这一节两位选手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周锦全，他打得有点着急，而且我感觉他有点信心不足的感觉他除了自己的特点正手拉，特别快有力量以外，他的这种节奏的变化太少了。包括孙杨老是打这种发完球抢攻，那这个时候都打三局发抢了，那为什么不对这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包括接球的时候注意一些落点和接球的变化方式这个是他其实后面应该注意的。那也是0-3落后了，我觉得他也应该放开包袱，
1: 分手一搏，
0: 对，
1: 搏出来了可能也就搏出来，但是没搏出来，对于前面的比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更改。
0: 对，而且他不光要去冲这个球，他也要防着孙杨去进攻他这个时候要有一些防备。
1: 现在马上进入第四节的比赛，看看这两位选手将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吧。尤其是周锦全，不知道他能不能像您说的这样做出一些改变。那如果还是保持现在的状态的话，感觉可能这一节比赛要打出一个非常大的比分落后，然后失败了。
2: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前三局孙杨是
0: 他就是一个劲儿的就非要冲这个球，其实想战胜肖球有很多途径，不一定非得要发力冲这球。而且孙杨对于他拉的这个球顶大板也是防得很好的，
1: 感觉防守能力其实还是挺强的。
0: 对，他其实可以变一变战术。包括你看他这发球，他就是一个侧旋发球那发球的落点就是都在正手位，他没有一个长球和两边长球的牵制
1: 这对削球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接的球。
0: 对，
1: 甚至我还能把这球再削回去给你进行一些干扰。
2: 耐心，要有坚持多打一个小时的这种思想准备。
0: 他的这个状态也反映出了很多年轻运动员打球的时候
1: 比较急躁，
0: 第一个是急躁，第二个就是变得慢，第三个就是容易发死力。他现在就是一直想着发力，我用发力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除了力量，我们还有速度上、节奏上，包括落点这些变化，
1: 还有步伐等等。
0: 对，
1: 其实能变的点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现在其实这个镜头我觉得给的特别的好，两位运动员都能看到他们的状态完全不同，一个是非常严肃，另外一个很轻松啊，甚至都做起了这个蹲起去在做热身的活动。这也反映了这两个运动员现在的心态。其实反正你这个时候越紧张你越打不好球。
0: 是的，
3: 比赛继续，
2: 这是

0: 双方的第四局，如果孙杨拿下这一局，也就结束了半决赛的比赛。所以上海队请求一个暂停。
1: 这个球啊，其实思路是对的啊。那这个球就是手拿的有点低了，打板边了，
2: 质量打的不是特别高。
0: 打削球选手，特别是削中带攻的选手。每一个球都要认真的算，都要认真的判断。
1: 啊，这个球啊，又是死转的球，这么转的球，那为什么非要冲啊？这个时候我挂一板，我吊一板球，先上台，
0: 下网，要不就出界。这个球不转，对，可以发力，这个就要小心了。小心的结果，出台半出台，给对手一个反攻的机会。
2: 刚刚可以看出，他连续冲了两个球啊，都是被孙杨选手给防住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冲孙杨的这个球，我就想到平时在训练的过程中啊，教练是一定给他发多球的，教练是很累的，那一定是发出很高的质量，他才能顶住现在的这个力量。包括这个两面的角度，我是看过削球训练的啊，这个角度远远比你想的要大得多。
0: 还是着急，没有在最佳击球点，5-1。
2: 每一球感觉他想冲的时候，都会受到削球这个旋转的影响，每一次都打到了这个篮网上。
1: 对，
0: 这个队员。两个人也都在各自的城市取得。
1: 他刚才的这个接发球就叫拧拉，但是就是没掌握好点，上早了，这个球会有点长。

0: 周锦泉的防守还是非常全面的。如果周锦泉今天对阵的是一个对攻型选手，那么他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可能可以大家在比分上啊可以焦灼一些，但是今天他面对的是一个消中带攻的选手，而且这个选手的自我调节能力又非常强。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周锦泉整体的技术风格包括从发球啊拉球这个都还很不错，只是说他打削球少了一些方式方法，
2: 或者说是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打法来说，对于削球的经验要更薄弱一些。
1: 对，
0: 和男双的青少年的冠军机会，你看看
3: 八秒，
0: 每一个球都要想好，每一分都要判断清楚，每一个落点都要提前预判，打削球选手丝毫不能够有松懈。挂一板，这一板挂的质量很高。
3: 8-3，
0: 侧身。
3: 3-9。
0: 这都是心急，
1: 老是想去拉手发力，那这个球就是一拉手就容易板边。
2: 看画面，其实刚刚切换过来，这一局相当于是刚把球发过来就打成了这样，3-10，现在又进入到局点了。而且他的比分其实相对于前几局来说，其实得分是越来越低的，前面还能打得有来有回，慢慢的变得像这一局变得完全难以招架。其实也能看出来这位选手在心态上的各种变化，是不是因为他觉得可能前面他都已经输了3局了，已经觉得可能没有什么胜算了，这一局也就有一些
1: 落后的太多了。
2: 对，有一些按照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说法，有一点摆烂，
1: 就是落后太多了啊，就是也没信心，也他主要还是没有战术去破这个孙杨。
0: 完全放弃了，11-3，孙杨拿下第4局，从而以4-0战胜对手来自上海的周锦泉。
2: 现在这一场比赛已经完全结束了，然后您针对这两位场上的选手做一个总结吧。
1: 首先我觉得两个人是两个极端啊，那孙杨呢就是特别的。

0: 主动，特别的积极啊，无论是这个打发抢的过程中，还是被别人冲的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显示一点就是我没自信，这个感觉都是我特别有信心啊，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啊。那周锦泉呢啊，他就是前面冲的还挺好，包括前两局就是在持平之后没有处理好这几个球，那先失两局，那后面其实比分差的也很大，其实完全是跟他这个心态有关，对，心态有些崩溃啊，再加上他对这个削球啊没有太多的办法，没有方法啊，那其实他只会冲，那他要去吊一下啊这个球，或是说搓拉，采用搓拉的方式，采用拉冲的方式去换换发球的落点啊。我们从头到尾看这个周锦泉发球，就是一个落点，就是孙杨的这个正手扳出台球，
1: 发球也根本就没有变过。
0: 对，所以说从你要是从发球上，比如说有一个反手牵制啊，那这个时候啊，给孙杨也会造成一下压力啊，包括这个发球抢攻之后。啊，那你没有节奏的变化，你只有一个冲，那么转的球你还冲，那其实是不合理的。那这球我们不冲不拉，我们搓一个也可以吧？那孙杨攻我，那我防一个，对吧？我去变。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啊，我在我带队员的过程中啊，我就让队员去不停的去变。比如说这一次我输给这个选手了。啊，那我这一次是用这套战术输的，那
1: 我
0: 下
1: 一
0: 套我换一套战术，那没关系，我输了之后我不奏效，我再换一套，啊，所以说
1: 总会有一个能赢的，
0: 对，还是要去找这个对于削球的这个破局这个方法，啊。
1: 其实我们其实，在片中可以看到，其实两位运动员的成绩都是非常耀眼的，而且也都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0: 嗯，
1: 像周锦泉之前还获得过全国的冠军，
0: 是。
1: 但是这一场却惨遭滑铁卢啊，4-0的大比分惨败给了这一个削球手。
0: 嗯，
1: 可见就像您在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不只是可能心态上出了问题，还有就是在赛场上的转变不够。相信如果说他转变够的话，配合着他那么强劲的打法，其实没有赢面的话，也不会说像今天这样输得这么惨。
0: 嗯，他在能拿全国冠军，就是证明他有一定的实力。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实力和特点啊，那应该怎么去运用出来？他现在只会打攻球啊，那他拿冠军证明他肯定是有实力，那他会打攻球是不行的。那我们是为什么说综合运动员呢？优秀的综合运动员，那你打削球不好，那这会儿你就碰到了削球啊。那所以说，我们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是得对这些啊颗粒呀、削球啊，包括正胶啊啊，还是一定要重视啊，还是要重视多练。
1: 包括在像日常的训练当中，也要有针对的练习，不要再像今天的这场比赛一样，面对削球手毫无计策。相信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这一次的失败之后，他也会经过不断的磨砺去成长，相信他在今后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那像刚刚这一场比赛当中可以看出，您说了一个共性，就是大家遇到削球手可能不止像刚刚这位选手一样，大家都是不太会打。那如果我们在赛场上遇到削球手，我们应该怎么办？削球手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0: 嗯，首先呢，削球啊，它就是占一个旋转的变化啊，那无论是他打的是生胶、正胶还是长胶啊，这边它都有一个旋转的变化，包括呢，它每一个胶皮的特性都不太一样。那一般正手呢都是反胶，那反手比如说那它是长胶的话，那它削过来的球就越削越转。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拉过来的球转，那我过去的球就会很转。啊，那正胶的呢？正胶的就没有长胶过去的球那么转，就会更平稳一些啊。包括正胶的搓球呢是下旋球，那长胶的搓球呢是上旋球啊，是上旋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打削球呢，其实有几种方法。那首先呢，我们是要去打发球抢攻的。我首先比如说发一个长球，这个时候啊还是要以长球为主，短球牵制。啊，要打发抢多一点啊，发长球的时候发长一点顶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削球接的时候啊，让它有一种被顶的感觉 包括在落点上会有一些变化，别让它这么好的容易用上力量啊。然后包括中间正手是都可以变的啊。接完了之后，我们这个球啊可以直接冲啊。那这个呢就是叫发球抢攻，包括发球的时候可以发短球，短球的时候发转不转。那这个削球，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孙杨，他就是一个搓。那这个球搓得很转的时候，我们就拉起来。那搓得不是很转的球啊，男选手又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这个球就可以直接冲他了啊。那我们看他先上来接这个球，那这个球你快速冲下去，那其实这个球是不容易打的啊，速度很快。所以说在发抢上要有一个前后的牵制啊，发球变化上要有一个牵制。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打到相持段了，那我们也看到了周锦权他连续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今天周锦权输呢，也是我没有看到他打孙杨的中间，因为打削球呢两面可能会护得好一点，但中间特别的别扭，这个时候往中间这个反手位打还是很奏效的。所以说今天周锦权还是少了一些方法啊，在落点上是欠缺了一点啊。我们下次打削球的时候可以多盯着点中间冲这个球啊，这个是发球抢攻。那我们连续冲的过程中，如果说这球没机会了，像今天孙杨削的这么转的时候怎么办呀？那我就开始搓。孙杨这个上来了，在搓的过程中就会找机会啊。如果说这球很转，那我就再搓，我不着急。打削球一定要耐心啊，包括我可以搓孙杨的左面右面，调动它出现了机会，那我这个时候我再冲，这个时候还是要冲中间啊。对，所以说总结下来呢，就是一定要有发抢啊，发抢完了我有连续冲，然后呢我也有拉冲，就是先拉起来然后再冲，那最后呢我还有搓冲，就是搓着搓着孙杨一上来我再冲。其实打削球呢就是这三个点，然后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落点。那其实削球呢除了削它还有攻，那比如说像孙杨攻得这么凶的选手那怎么办呀？这个时候一定是接发球你要有一些力量啊，你要接出一些质量。周锦权就这么一送，那这个球，那孙杨发完球之后那就攻，那这个球其实你也可以挑起来拧起来，包括你使点劲儿搓搓的落点上有没有变化呀，在接发球上下一些功夫。那如果说孙杨这球攻我了，那其实你都知道他要攻了，那你要做一些准备呀，
1: 提前做一些防守。
0: 对，我没搓好这球，我下意识快速的进行防守，其实这个也是对于削球攻我们的时候要做的准备啊。
1: 那么王老师，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削球手是非常难打的，您当时还是运动员的时候，面对削球手是得心应手呢，还是也像这位选手一样感觉有些困难？
0: 其实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打削球也不好
1: 啊，
0: 就是什么原因呢？我正手就不太好，我是其实是优势在于反手，
1: 反手。
0: 对，那就跟刚才这个周锦权其实是一样的，我打攻球可能还挺好，那我打削球的时候我自己去进攻发力的时候，我这个正手能力差一些，包括我也说了之前我的步伐不是很好，比较慢啊。那这个时候我那会儿就是经常输给削球，包括就是我去大赛的时候，就像16进8的这种比赛，其实我完全可以进到前四啊，或者是打得更好。那我16进8碰到削球了，
1: 那就提前止步了。
0: 对，所以说我是有这个经验的，所以我也想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打削球的这上面，你一定要多下功夫，而且去重视啊。那后来呢，我就是多练正手，多练正手拉，包括。我跟我们队里的削球后来就是单约他啊，自己补课呀，对，我说咱俩练会儿吧，然后那没办法，其实不愿意练，为啥？太累了跟削球拉。那其实跟削球拉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俩先从正手开始啊，正手开始我们就，他其实叫稳削，我叫稳拉。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能力拉全台，然后我们就是先正手对正手。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会儿也是有要求的啊，20个一组，包括你拉到最后你能拉20个的就30个一组啊，打3组。那这个时候就练你的正手拉的能力 然后那正手拉完了之后反手，那其实正手拉完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那反手的时候，有的队员是长交，有的队员是正交，那这个时候呢，长交拉长交是一种办法，那可能是拖着拉，那打正交的时候就自己需要摩擦的多一点啊，所以说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当时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吧，然后也是同样的20个一组打3组，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结束这个训练，变成全台了，甚至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有一个拉完了我还得找机会冲，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冲我还得搓的过程中，我们俩可能就在对搓的过程中，完我又得去进攻，这个时候，那其实削球呢，每一天就是在被攻球打，那其实他还很适应这个节奏，那其实攻球就是不太适应这个削球的节奏，包括这个基础训练过后之后，我们俩要打起发抢了，就是发抢那就是运用啊，就像孙杨一样，他也抢我也抢，这个时候我们俩在抢攻的过程中，他去找机会进攻，我也找机会去进攻，包括这个搓攻，这个其实打削球还是耐心，在这个几番加练过后，其实打削球还是有进步的，所以跟大家说一定要去多练啊。
1: 所以说面对削球不要怕，直面这个困难，通过多多的练习，相信一定会有一个长进与提高。
0: 对，通过这个练习过后呢，其实我也不惧怕这个削球了，那我手上其实具备了这个实力啊，那我就更有自信了。
1: 所以说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0: 是的，
1: 当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也会无惧这些困难。那么刚刚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有关于接发球的知识，那么也希望这些知识同样可以带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乒乓技战术。
0: 嗨，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讲讲接发球的步伐。那接发球的步伐呢，首先我们原地左脚偏于右脚前一些吧，这个站位呢没有绝对的，都是根据自己的站位。那比如说我喜欢用反手多一点，那我可能就偏向于反手这面站一些，那我短球也是用反手，这面我也愿意用反手，包括我接长的接中间都喜欢用反手的情况下，那我可能右脚就会站得前一些啊，会站得平一点，包括我就可以往中间挪一点这个站位。那如果说我喜欢用正手进攻多一点呢，那半出台球我全都用正手，然后搓球这半面我都用正手，那我可能就偏于左面一点，我可能会往后站一点这个就是接发球上的站位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站位。那好，我们来试一个。那我呢就偏于反手站位，我可能就平一些那我可能这边也用反手对，那如果说我要是用正手，喜欢用正手接呢，我就可以偏这面一点那我刚好用正手拉就方便一些。那接发球呢，我们准备好之后，当对手要抛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手抛球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已经在启动了我原地要有一个垫步，那我一定是蹲下去的重心，我站得高那我这球不可能跑得快所以我一定是蹲住的蹲住，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碎步，然后启动呢，当对方出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盯哪儿啊，我盯对方的球拍我一定是盯对方的出球的球拍，然后看对方是什么旋转，在哪个方位那这时候我就预判，我就去正手或是去反手那我们来试一个启动，盯球，启动，盯拍，启动，一定要小碎步，不能站死了接站死了接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效果盯拍判断，然后最后再出手

0: 铁杵磨针，出自方于胜览梅州。
1: 读书太难了，我读不下去了。
0: 李白在山里读书，学业还没有完成，就放弃学习离开了。
1: 老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2: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
1: 铁杵这么粗，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2: 只要我下的功夫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3: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4: 老奶奶，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小李白深受触动，自此收心勤学，刻苦攻读，终成一代诗仙。
5: 黑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黑牛绝下三千尺，一世英雄
6: 一过万重山。
0: 步步有恒心，日日有成长，时间将会回馈每一份坚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一阵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校长张冬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展示小篮球运传投跑技术训练与意识培养这个特色课程。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门课程像一把金钥匙，为孩子们开启篮球智慧之门。我们以技术筑基加决策启蒙为理念，把摆脱接球、精准传球等技能融入到趣味的情景练习当中，让每个动作都能激发孩子们潜能的起点。课堂上，我们的孩子既能夯实运传投跑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攻防中形成观察、判断、执行的决策思维，实现从动作训练到战术意识的提升。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这片活力的球场，看我们的孩子用扎实的脚步和灵动的思维，在篮球启蒙之路上跃动精彩。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

0: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特别棒啊！下面跟随王老师一起进行热身。咱们在日常的运动当中啊，也要养成热身的习惯。原地胯下，做得非常棒。好，还原，继续变成慢跑。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进行手指拨球的练习。头部的绕环，来向下移动，腰绕环，好，膝绕环，腰立起来，这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下面请咱们同学啊，跟随王老师进行柔球和手腕脚踝的融合练习，来，预备，开始。同学们，在刚刚热身结束之后呢，王老师想。

先检查检查咱们同学传接球的基本功。下面先给咱们同学进行一分钟的原地传接球练习。好，下面请咱们同学原地传接球，预备。

0: 在刚刚的练习结束之后呢，想必咱们同学们已经熟悉起篮球了。那下面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篮球比赛当中运传投哪些技术特别重要？举手回答。来，你来回答。
1: 我觉得传球最重要，如果你要投篮的话，你被防四个人防守了，你就必须得传球，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那你这个球必须得会被别人断走。
0: 哎，回答得非常棒。有没有其他想法？来，沈建佑。
2: 我觉得应该是投篮最重要，因为如果篮球不投篮的话，那就得不了分了。你得不了分，你就赢不了了。
0: 哎，非常棒，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王老师认为呢，在篮球比赛当中呢，传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篮球才能撕破对方的防守，才能把咱们场上的五名队员给团结起来，对不对，同学们？下面就开始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结合边线球情景下进行传接球的练习与意识培养。那下面王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边线传接球的示范，全力的去防守我。看，咱们我刚刚用了一个假动作接到球了，同样我还可以去接球。同学们看，我还可以利用篮球场内的空间去传接球，明白了吗，同学们？一会儿咱们同学比一比啊，谁能够接球的方式多，躲避的灵巧，传接球的时机把握到位，好不好？来，请回。下面咱们里面的两名同学进行攻防的演练，两侧同学进行传接球的演练。下面咱们进行边线球的练习，预备，开始。

啊，刚刚啊，咱们队员练习的特别棒，但是在正常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发球人也是需要被防守的。下面咱们再贴近实战练习咱们的发边线球。这个时候，请对面的同学往前来。下面你跟你的队友为一组，既防守发球人，也防守接球人，看他们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把球传出去。在传出去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就是说，当我接到球之后，运球，不管是谁接到球之后，都可以快速运球通过对方的边线。明白了吗？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发球这个人也可以快速进场去跟对面的同学进行一个配合，好不好？咱们比一比哪两个人之间配合的最默契，失误最少。预备。

下面进行咱们最期待的班超比赛环节，一会儿咱们按照咱们上节课的分组开始展开对决，明白了吗？一会儿比两组男生跟男生之间打交叉，胜利的小组跟胜利小组分出一二，稍微落后的小组分出三四来，女生也是一样，能清楚了吗？下面我宣布四年级三班班级联赛开始。

0: 咱们刚刚班级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王老师来问问咱们今天的战绩。这边优胜的女生小组是哪组？来，你们组比分几比几？
1: 2-1，我们队赢了。
0: 漂亮。那咱们这边呢？3-4这边呢？
1: 3-2。
0: 哎，好样的。男生组这边哪组获胜了？
2: 我们组2-0，我们胜了。
0: 2-0，好样的。这边呢？咱们这边的小组呢？
3: 我们获胜了，我们2-1获胜了。
0: 好样的。
4: 我们学会了，传球摆脱。我学会了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其次，我还学会了用身体的晃动来找到更好的发球角度。非常开心。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们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我不仅的提升了篮球技术，还从团队合作中找到了乐趣。
0: 好的，正。好，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来，预备。尽量保持住平稳。

0: 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也是咱们四六年级的考核项目啊，也希望咱们同学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去练习练习。来，回来，这节课同学们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好，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咱们优胜的小组同学回去也积极的做一下总结，看看如何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更扩大。然后咱们相对于落后来讲的这些同学，我相信你们技术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多增加增加沟通，相互信任自己的同伴也一定没问题，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0: 好的，照。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因为体育都是强身体魄，而且在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玩篮球很快乐。
3: 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摆脱防守，然后去接球，就是首先不能让对方看出你要去哪儿，就看出你的意图来，然后迷惑对手。
4: 我锻炼了我球性、胯下还有运球，在比赛的时候我能积极的参与，我还能断球。
0: 延长课间与课堂教学形成了互补，对于学生而言，延长的课间是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段，他们可以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的追逐嬉戏，让紧绷的神经在阳光下舒展。此外，更是响应体重管理年的行动，针对小胖墩的体重超标、豆芽菜的体质弱、小眼镜的视力下降等问题，课间的户外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体质，控制体重，缓解用眼疲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告别因不良生活方式而带来的健康隐患。
5: 本次篮球课作为金牌体育课典范，深度融合体教融合、体育新课标与教育强国战略，课程以边线球情境训练加三对三实战为核心，将运、传、投、跑技术融入对抗，让学生在强化传接球技能时，通过团队协作锤炼体育品格，实现技能、人格双向成长，诠释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教学中构建以球性热身到技术训练再到实战比赛，最后形成课后娱乐的学练赛闭环，以科学的架构为新时代体育育人提供了可复制的金牌范式。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呢，在推进课间延时服务过程中，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引，我们紧扣体教融合与体育新课标要求，构建起了时间保障、兴趣激活、激励驱动加家校协同这样四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推进机制。我们实现了从简单的时间累加到育人生态构建的跃升，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学校科学延长课间至15分钟，并设置了上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再加之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们为学生每日2小时锻炼筑牢了时间的根基，推动了体育育人从碎片化迈向系统性的晋升。那么在时间规划上，我们学校将课间划分为动态热身、自主运动、放松整理这样的时段，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实行大课间错峰安排，确保孩子们运动节奏与学生身心健康高度的适配，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落实每天锻炼2小时的政策，学校收获丰硕的育人成果。那么这一举措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体质基础，更磨砺了其意志品质，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与规则

国的意识。那么这些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兼具强健体魄与坚韧品格的时代新人，实现了从

0: 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留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
3: 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4: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
0: 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5: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5: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类事儿，这样留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5: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5: 对，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5: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5: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

0: 学生杨佳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逆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2: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也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据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绍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笋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损，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损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3: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3: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替。
0: 就在张小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4: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4: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5: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5: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5: 我们跟村替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4: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穗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

0: 报了我们贵翠汇的这个 offer，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2: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黎玉当项目负责人。
3: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3: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入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5: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6: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6: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6: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1: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6: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6: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6: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6: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7: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8: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8: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9: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6: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7: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望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6: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10: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10: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10: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10: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点钟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了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暴走交给情绪才的。
2: 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继续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一起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还是空着手，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0: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来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2: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有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0: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0: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她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她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不到都生下来了。怀她的时候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0: 哎呦，这太小了。
1: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她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2: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 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她带走。
1: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嗯。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啊，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带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0: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1: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0: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1: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得了3年癌症啊，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2: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
0: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1: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0: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1: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0: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1: 小儿子他也心很宽，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0: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1: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0: 来，我们掌声欢迎冉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0: 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0: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守护好这个家，一块等着孩子，一块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0: 不禁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啊、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

0: 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的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的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1: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0: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不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嗯，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嗯，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
1: 嗯，
2: 毕竟会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好，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
1: 哎，
4: 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对我，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笑容，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3: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2: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3: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2: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3: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2: 两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三了，他的心愿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3: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2: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儿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

0: 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从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1: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你们好，郭毅是对我们下面的救助系统啊的一个救助站接到了救助，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

0: 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0: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

0: 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
0: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

0: 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

0: 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空一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监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啊，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都心里想着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帮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都是这样卡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着，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4: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请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咳睡劲儿的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3: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接近。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嚷。
0: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3: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0: 老大是个儿子。
3: 老二是个女儿。
4: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 第二天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0: 我舍不得扔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荡呢。
1: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2: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儿，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1: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2: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1: 就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2: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1: 把胳膊打断了啊！
2: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话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0: 我也不知道走到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2: 就到了太原了。
1: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2: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1: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2: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跟谁也顾不上那么多，捡了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1: 啊，领上你去吃饭。
2: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人。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他就把我演的一个饭店，跟我吃了饺子，
0: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又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2: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着坏人，又怕饿，这可以都把我演上。就回了家。
1: 那家里有谁呀？
2: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的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0: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 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炕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心里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2: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都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2: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2: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0: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就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2: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责任，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1: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2: 今年六年了吧。
1: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0: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节里穿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姑娘你在哪里了吗？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啊，我不是你闺女吗？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过梦嘛，也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2: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1: 找见妈
2: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进你妈了，也放心了。
1: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2: 来了。
1: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1: 拐卖过来的。 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2: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庄。
0: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4: 我问话没，走不见，我的话自然不是，你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坏家那个电视上就叫人家拨那个名。
3: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2: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2: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6: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荣誉的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7: 为您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8: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9: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6: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2: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3: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
2: 子。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儿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0: 搬了十七年了。
3: 对，搬了十七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

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

0: 老黄小
1: 又让个黄虎他说没了，
0: 我高兴的我跟他商量是想的
2: 还真明白
3: 啊，看着了
2: 啊，这是年妈妈了吗？
4: 啊，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5: 是
3: 我也想他
5: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3: 好。
5: 嗯，
4: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3: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5: 嗯，对，
4: 特别好，
5: 这就对了。
4: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6: 谢谢，谢谢。
5: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5: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6: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3: 谢谢啊，
6: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5: 谢谢，
6: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3: 谢谢、
6: 嗯、好不好？
3: 谢谢啊。
7: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5: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6: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8: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6: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5: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

0: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

0: 雾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 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2: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2: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5: 哇
1: 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
1: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 魏嘉玲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
5: 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5: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群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冷，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往下说，没事，太激动
2: 了。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
1: 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大肚持久就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满全是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2: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
3: 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住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3: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提醒人起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起诉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0: 草木灰。
3: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0: 血块。
3: 他吐息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啊？
3: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3: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0: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3: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2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爸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爸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1: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3: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连就跟姑爸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0: 也是锅巴，
3: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蘑菇。

不吧，于是我就念记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得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来？
1: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

0: 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复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对
0: 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来了。
0: 来，谢谢。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0: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2: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5: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6: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

0: 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哎，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5: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嗯、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5: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5: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哎、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9: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9: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9: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
0: 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9: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

0: 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0: 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这样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

0: 欢迎你，姑娘。
1: 你好。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1: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0: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1: 对，2012年2月2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0: 社保卡。
1: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0: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1: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0: 等于失败了。
1: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

0: 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十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 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 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 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7: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日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

0: 手，没舍得做。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

0: 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尝试多种方法

0: 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

0: 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嗯，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在家饮食的这种调节，

0: 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8: 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5: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
8: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2026年 CBA 选秀大会落幕，选秀生态正悄然生变，中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青训与选秀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群众体育普及，深化体旅融合发展，户外运动如何跨越国界，连接两代人的热爱，高原脚下播种梦想，绿茵场上书写传奇，他们用热爱与坚持踢出属于自己的功夫之路。
0: 备受瞩目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规划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立足我国体育发展现实基础，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统筹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系统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行动蓝图。
1: 一、推动“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变局、破解难题的现实需要。规划明确，把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主题，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体育概莫能外。“十五五”时期突出强调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党和国家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更是夯实加快建成体育强国基础的现实需要。二、推动“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与量协同提升。相较于“十四五”时期注重创新驱动与结构调整，国家“十五五”规划对高质量发展的部署更加强调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规划通篇体现了这一精神。

0: 三，推动“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注重各领域协调并进。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各领域协调并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某个方面突出的发展，否则不足以支撑整体质量的跃升。全面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要纠治金牌至上、金元备战思想，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方面实现充分发展。四，推动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规划不仅在总体要求部分提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更在谋划各领域工作时贯穿其中。融入大局，在协同共进中激发活力，十五五体育必将实现新的突破。五，推动十五五体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规划第九部分基于体育强国建设保障的视角，就体育教育质量、高水平体育科技、体育人才队伍建设、区域体育协调发展作出系统谋划，体现出对新发展理念的坚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在落实，体育战线要戮力践行、狠抓落实、见真章、出实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7月28号，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共有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50多名运动员以及教练员参加。当日，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于2026至2027年共同举办亚洲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建立常态化青年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国际冰雪交流。7月28号，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本届女排亚锦赛呢，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日前，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吉朗独业队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赵昂莱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两人均与该球队签下一年期的合同，相关签约呢尚待联赛批准。加上此前官宣的杨舒予加盟悉尼火焰队和王思雨加盟墨尔本南部飞人队，将会有至少4名中国球员出现在新赛季 WNBL 的比赛当中。7月28号，2026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演冰艺十年铂金炫彩系列活动在京宣布，将于8月7号至9号在北京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上演。本次冰演呢，是回顾2016至2026年这10年间来三个奥运周期中国冰雪运动的快速发展，演出将会围绕初心、拼搏、成长、传承这4个篇章展开，诠释奥林匹克精神。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呢，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继续关注。昨天，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作为 CBA 联赛第12届选秀大会，本届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历经两轮，共计40个顺位遴选，最终有18名球员被10家俱乐部选中。
3: 本届选秀前三顺位的归属备受关注。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3位 CBA 选秀状元。江苏肯尼亚俱乐部手握榜眼签，选中刚刚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夺得 CUBAL 全国冠军并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曹芷豪。宁波富邦俱乐部则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
4: 因为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我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3: 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制度日趋成熟，已然成为各支俱乐部挖掘新人、补充后备力量的重要渠道。
1: 与往年相比，今年选秀在球员来源、年龄结构或位置分布上呈现出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5: 本届选秀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参赛人员基数不小，但最终入选的人数大幅度的缩水，弃权潮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今年一共有69名球员获得了参选资格，来源渠道比以往更加多元，涵盖了30名 CUBAL 大学生球员、5名港澳台球员、2名海外留学生、1名 NBL 联赛选手、1名前 CBA 青年队的球员以及12名个人自荐球员。选材的池子覆盖面持续得到了拓宽，但遗憾的是，最终在40个选秀签位里，仅有18名球员被10家 CBA 俱乐部选中，有多达22个顺位直接弃权，弃权率高达 52.5%， 18人中选的数字创下了近7年以来的新低。这种集体强队集体观望、弱队积极囤人的两极分化，成为了本届选秀大会最鲜明的一个特征。第二个明显转变是选秀交易的实用性大幅度的提升，球队不再单纯的看重状元名头，转而追求选秀资产的最大化。往年CBA 各队对于状元签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拿到高顺位签就直接挑选热门球员，今年大家则走出了更加理性的路子。四川男篮没有自留状元签，而是通过交易把第一顺位交易给了广东龙狮以此换取多个次轮的选秀权，后续靠着囤积的签位大批量的引进了年轻球员，还实现了小额的收益。这笔操作也让选秀签位真正变成了可流通、可变现的俱乐部资产。广州龙狮则如愿用状元签签下了来自中国台北政治大学的后卫宋新浩，这名曾带队击败清华队拿下了亚洲大学生联赛冠军的后场核心球员，也让港澳台优质大学生球员再次站到了 CBA 选秀舞台的顶端。榜眼的曹志豪、探花的郑博文分别出自太原理工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是 CUBAL 联赛实打实的核心主力，前三顺位依旧牢牢被高校球员占据，说明大学生顶级战力依然是 CBA 选秀市场的硬通货。但高顺位之后，大学生球员的吸引力明显呈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第三个深层变化折射出了 CBA 青训体系彻底站稳了主导地位，选秀更多的变成了 CBA 球队补充边角拼图的一个辅助渠道。今年豪门球队之所以纷纷弃权，本质的原因并非是选秀制度的失效，而是自身完备的梯队建设足以自给自足。广东、辽宁、上海这些队伍常年深耕青少年的培养，一队名额本来就很紧张，注册名额要优先留给自家青训打磨多年的年轻球员，不愿意浪费名额给需要长期慢慢打磨、短期内很难即插即用的选秀新秀。反观四川、宁波、江苏这类青训储备相对薄弱的 CBA 队伍，选秀就成了低成本补强阵容、填补轮换厚度的最优解。这种选择逻辑的变化标志着 CBA 人才输送体系彻底定型，那就是俱乐部自建青训为核心根基， CUBAL 选秀作为补充的通道，二者各司其职，不再是早年选秀大会试图挑战各俱乐部青训主导地位的一种博弈状态。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0: 7月28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团体决赛落幕，由蔡俊彦、张家朗等组成的中国香港队面对巴黎奥运会男花团体亚军意大利队，曾一度以38-30领先，但被对手以44-43反超，蔡俊彦将比分追至44-44。关键时刻，意大利名将比安奇更为冷静，以45-44结束了比赛。中国香港队以一剑之差输给意大利队，夺得男子花剑团体亚军，创造队伍世锦赛团体赛历史最佳战绩。7月28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全部赛事结束。当日，中国队的王子飞、盛礼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为中国队拿下本站第7金；杜雨辰、张长虹获得亚军；齐莹、孙于农拿到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银牌。最终，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高居榜首。 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日前在安徽滁州收官。在历时10天的赛程中，来自亚洲的13支青年男子手球队共进行了50场比赛。中国队小组赛取得3胜2负，晋级8强，最终获得第8名，创造2008年以来参加此项赛事的最好成绩。北京时间7月28号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首轮赛事结束，中国选手郑钦文先胜一盘后状态下滑，以1-2遭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逆转，止步首轮。另一位中国选手王欣瑜直落2盘击败美国小将帕雷哈，顺利晋级赛事次轮。7月28号，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6进8轮次展开较量。中国选手肖国栋在第3局轰出个人职业生涯第4杆147满分杆，一度以5-2领先世界排名第2的尼尔·罗伯逊，但随后连丢4局，最终以5-6遭逆转，无缘8强。
1: 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 U 系列全国俱乐部拳击赛在湖北武汉举行。赛场上，几位昔日的拳击名将如今已转型为基层教练，他们专注教学，因材施教，帮助小选手们快速成长。
6: 在选手热身区，我们看到教练肖兰海正在给小队员们细致地缠比赛的绑手布。去年全运会退役之后，肖兰海回到贵州，成为贵定县的一名基层拳击教练。这位昔日拳台上的猛将，对小队员们的照顾无微不至，显示出了铁汉柔情的一面。
7: 和孩子打交道，然后发现他们那纯真的思想啊，或者是他们听童真的那个笑容，感觉是和孩子打交道很开心，回到了那个童年小的时候。平时他们训练，我们也教他们自己缠。比赛了，我们是希望能做得更好，能让他们缠得更舒服。
8: 教练在底下对待我们也是很好，然后呢，在训练上该严肃的时候也会很严肃的。以后呢，教学方式也很好。
9: 注意群里，注意群里，
10: 哎，选手打出来，
9: 对，把你群里的，哎，号召到群里，对，哎。
6: 这次比赛，肖兰海和张国两位教练一共带了21名贵州的小队员参加比赛，是所有队伍当中人数最多的。经过几天的激烈比拼，小队员们有的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的得到了锻炼，收获了比赛经验。
11: 防守做的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我回去还要多多的训练。
8: 目标当世界冠军，打上世界级的比赛。
11: 梦想长大后想当奥运会冠军。
6: 正在陪队员打手把热身的是教练李霞，曾夺得过世锦赛银牌，退役之后创办俱乐部推广普及拳击，同时也一直在做拳击裁判工作。这次他带了两位俱乐部的小选手参加比赛， U14 的桑爱琪打进了决赛，在决赛当中遇到来自湖北十堰的贺佳欣，首回合两位选手就展开激烈对攻。从场面上来看，两位选手不分伯仲，桑爱琪甚至吃到了对手的一些重拳。
12: 在比赛前，李教练给我安排的战术就是对方的身体优势比我强，所以我既然没办法跟他比身体优势，就要跟他比这个拼劲儿。
13: 不错不错，打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14: 打蛮好的啊，
13: 打出来就行了。
14: 前手控控距离，后手偏点头。
13: 对，就前手启动啊，往左边走啊。
6: 第二回合，拼劲十足的桑爱琪步步紧逼，进攻火力更猛，打出了犀利的组合拳进攻。贺佳欣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他的教练及时抛出白毛巾认输，防止队员受伤，这样桑爱琪就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
12: 对方今天身体可能不太舒服，所以他事实上是可以跟我打3个回合，我觉得他特别厉害。
15: 就像我们平时打羽毛球、网球、篮球一样的，拳击它也是一种运动，你到社会当中去，它完全可以跟着自己一辈子。
12: 打出成绩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必要，能打得自己舒服，打得自己开心，给自己一种成就感就已经很厉害了。
16: 真的应该走进校园，走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全国更多的孩子来接受这个拳击的，接受拳击，接触拳击，然后通过拳击得到锻炼。
1: 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上上周末在黑龙江饶河举行，大会紧扣户外运动与全民健身主题，2000多名中外选手齐聚当地，享受一场专业精彩的户外运动盛宴。
6: 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第二天的活动是14公里的徒步登山。队员们一早从饶河的小南河村出发，其中有46名队员来自俄罗斯。加琳娜每年都会来饶河参加徒步活动，这是她8年前参加活动时的画面，那时候她儿子还骑在爸爸的脖子上。这次小男孩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爸爸妈妈已经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10: 我们2016年开始来中国徒步，10年来我们都是和孩子一起来。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儿子才6个月。
14: 那时候我儿子就像个小袋鼠，他妈妈把他用一个很大的袋子挂在胸前。一起徒步是我们家很重要的活动。
6: 14公里徒步，这个距离并不算长，但是登山路线的终点很特别。歌曲《乌苏里船歌》有这样一句歌词：白云飘过大顶子山。徒步路线的后半段正是攀登乌苏里江畔的大顶子山，从山脚到山顶，两旁的白桦林郁郁葱葱。经过2个多小时的攀登，队员们终于到达了山顶，也欣赏到了歌词中描绘的场景，雪白的云朵飘过头顶。
17: 开车自驾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这个能细细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些个包括农田啦，一些村庄啦，这个环境啦，这真是切身的感受。
18: 之后再回去到城市生活当中，就会享受更好的幸福，放大幸福了。因为我们经历过很艰难的这个，也算是挺痛苦的，7公里的时间爬上来，然后回去之后就感觉到生活会很美好的。
6: 踏山水赏风光的同时，队员们也自觉守护生态环境。徒步过程中，不少爱好者随手捡拾路边的垃圾、塑料瓶，用点滴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9: 一边登山一边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6: 为期2天的山水户外大会，选手们体验了乌苏里江的风浪，欣赏了飘过大顶子山的白云，在体育锻炼中度过这个周末，身心愉悦。
1: 享受户外运动的同时，安全问题也不能忽视。暑期来临，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守护未成年人暑期平安。
20: 近日，江西省德兴市新营街道联动辖区警务、村社、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织密织牢青少年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21: 我们派出所也会联合村居、社区，包括小区物业，加强这个防溺水的宣传。同时，我们派出所也在一天之内，比如说特定的时间段，中午和晚边，加强这个重点区域的巡逻，安排无人机这个巡查，最大化的去减少这种溺水事故的发生。
20: 校园是安全教育的核心阵地，德兴市第6小学通过万师访万家、入户宣讲等形式，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同时邀请蓝天救援队为师生开展溺水自救、心肺复苏等急救实操培训。
22: 我还学会了简单的落水自救方法，今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保护好自己的暑期安全。
20: 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新东街道振兴社区的一处游泳馆，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课。队员们演示了救生衣、救生圈、抛竿等救援装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并组织孩子们参与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体验。
23: 通过这次学习，我牢记了防溺水的6不原则，同时我也学到了一些自救与互救的知识。发现同伴落水时，不能盲目下水，要大声呼救。
24: 主要对孩子们的意义是让孩子们呢更安全、更高效地实施自救和互救，以确保自身安全。
1: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广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C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在新疆伊宁的街头，一个女孩独舞带热了现场的气氛，素不相识的路人呢，也是欣然加入来即兴共舞，一起来看。

0: 相信隔着屏幕的你我都被感动感染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呢？先来看第一位，他说不管什么年纪，自信的人最美。再来看第二位，每一次到新疆都想参与共舞，但是总是害羞不好意思，下次一定要大方一点，会很开心的，所有人都会被感染的。再来看第三位，就这样热烈的快乐的生活会让身边的人也都快乐起来，也许这就是舞蹈的魅力。说的没错，这份动人呢，我相信是来自于他难得的松弛还有自信。女孩的独舞是坦率的表达，而路人的加入呢，正是温馨的回响。舞蹈卸下表演的包袱，这种因热爱而生的纯粹的感染力，也正是体育精神的最本真的内核，不关乎竞技，只关乎投入。当我们不再把运动或者是舞蹈视为需要准备的表演，而是随时都可以开始的即兴表达，那么快乐便会自然的生长。好，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全慧。在帕米尔高原脚下的新疆阿克陶县且克村小学，藏着一只逐梦绿茵的小小女足，她们从零组队开始起步，一度呢只能和男孩子对抗训练，跨越千里奔赴全国赛场，初次交手强敌失利落泪，而转头依旧埋头打磨球技。这份纯粹与坚韧恰似电影《功夫女足》一样，出身平凡却始终守住初心。
2: 这是一支成立之初没有对手的球队，
3: 就两个双胞胎姐妹跟男孩一起踢球，然后我们就有了个想法，就开始组建这个女足球队了。
2: 他们是县里第一支女足队，没有对手，他们就和男足踢。
4: 他们都不是那么强，因为他们平常都不训练。
5: 和爸一起努力来。
6: 从2018年来的时候，这边都是土操场，高一米宽一米的小球嘛，在水泥地上跑过来跑过去，有些娃娃光着脚跑，
3: 没有球服，没有足球鞋，去比赛的时候，男生比赛的时候球鞋是男生穿，跟女生比赛的时候男生把球鞋脱给女生，女生再穿。
6: 好多家长就不愿意让女孩子参与到足球这项运动的，因为他们就需要的是足球是和男孩子踢，不是和女孩子踢。第二个就是影响孩子的学习。
3: 以前的队长塞利麦卡日，他家长最前面就是反对他踢球，就放学后我带着他去他家里，给他母亲做了保证，成绩下滑了可以找我。
2: 简陋的条件和家长的不理解都抵不过一句热爱。
7: 足球对你来说像什么呢？
4: 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每天2小时的加练，一周六天，坚持5天，他们就这样拼出了一条冠军之路。县级冠军、州级冠军、区级冠军，走出家乡，来到厦门，参加2023年追风计划全国总决赛。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和王霜视频通话，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尝胜利的滋味，0-3的成绩就给了他们一闷棍。
3: 我们就在那一块坐着哭，
4: 哭了2-3天。哭完之后给我说，你要好好训练，要帮我再去拿到第一。
2: 也是在这一年，世界杯上中国女足1-6输给了英格兰女足。
8: 我们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榜样吧，就是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能够踢出更精彩的足球，也希望国内的教练员们能够真正的去培养更多会踢球的孩子们。
2: 两个姐姐的话像种子一样种进了赛比热心。
4: 从那时候开启，就早上跑10圈、20圈，让自己变得更强，下次也赢到比赛。
7: 受过什么伤？
4: 这个脚出去过。
7: 骨折吗？
4: 对。
7: 那次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足球？
4: 没有，因为我也想和那个王霜姐姐一样，要咬牙坚持为祖国争光。
2: 王霜说错了，她是好的榜样。姐姐毕业了，5年级的赛比热成为了新队长，不知不觉中他们也成为了弟弟妹妹的榜样。
9: 哪个是你姐姐？
10: 那个六号。
9: 你觉得你姐姐踢得好不好？
10: 好。
9: 她是最好的。那你也想不想成为她一样？
10: 想。
9: 只要把成绩搞出来了，
10: 那个九号的就是他的，
9: 完全可以进这个足球队。
11: 双姐姐好，
12: Hello，双姐姐。
13: 有一个小朋友已经。

0: 自己热爱的这项运动，让自己能够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国家队当中能够有你们的身影。
1: 跑起来就会有风，追风女孩们当站到场上那一刻起，你们就已经是最好的朋友。
2: 继续关注资讯。7月28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掷球锦标赛暨小金属地掷球国家集训队选拔赛在吉林长春开赛。本次赛事是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长春站的开篇核心赛事，也是掷球运动全国推广以来首次在东北地区举办。赛事设速掷地掷球、大金属地掷球、小金属地掷球、短道草地掷球四个项目，吸引全国30余个省份的专业队伍参赛，赛程将持续至8月3号。再来关注，7月28号，吉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25届残疾人运动会筹备有关情况。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定于9月8号至13号在辽源市举办，赛事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议题资讯，明天见。

哎，第二局比赛开始，0-0。哎，哎。1-0。哦，喂，哦，2-0。

三八球，1-2。

0: 发球，三。
1: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

0: 陈卓，湖北。
1: 八
0: 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1: 发球，5-7。1号场地20秒，1号场地20秒。
2: 8-8。
1: 换发球，9-8。

0: 发球，十二出手。
1: 向下，换发球，一、二、三。

0: 万八球，十四，十一，
1: 哎，哎。
0: Oh!

0: 乱八球，十八，
1: 十二。

0: 赛。
1: 报告。

0: 换发球，十九
1: 对十七。
0: 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0: 奏。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0: 准备比赛。 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
1: Thank you.
0: 5-6。
1: 中。

风。

9-11:9，间歇。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好。

0: 哦，
1: 哎，
2: 换发球，10-13。
3: 重庆市委托区林松月，裁判员乔鹏陕西。
0: 发球裁判员张庆华。
2: 换发球，16-19。17-19。
1: 好。

0: 20-20。
1: 广州四胜，22-20。

第二局，比赛开始，零比零。

0: 哎，
1: 乒乓球2-4。

0: 球五比四。
1: 球七比八。

哦，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来。

二比零。

Oh! Hey!

0: 发球，18-19。
1: 广州4-22-20-21-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八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航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走。

0: 走。
1: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建涛。
0: 走！
1: 湖南
0: 走！
1: 他球裁判员陈卓、胡斐。

0: 一号暂定二十秒，一号暂定二十秒，
1: 一点二十，
0: 切记比赛，十一比七，
1: 高，
2: 第二局比赛时，
1: 负。

0: sí.
1: Oh!

0: 快送。
1: 15-18。
2: 妈用拉弓就他妈小一点，
1: 9-26。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0-0。
2: 不。
3: 走。

咁咪講訓練比賽咁打就係啦，咁乜嘢啫？

0: 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胡以辰、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罗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2: 走！十六。

北京时

0: 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立明福建。
1: Oh, yeah.

0: 京市朝阳区发球，比赛开始。
1: Oh!

0: 奉。
1: 奉。
0: 报。

Oh!

工人。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不，11-1，放。

0: 继续比赛，11比6。
1: 报。

0: 3、2、1。
1: 哎！
2: 发球！
1: 发球！哦。

0: 报，报，报。
1: 十，第十三。
0: Oh!

哦哦哦。

好。

0: 十，你十八。
1: 哎，

0: 始，零比零。
1: What?

哦，

0: 好。
1: 好、oh。

哦。

高，高。

哎，

0: 谁紧张？
1: 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大家好，陈小华。
0: 嗯，
2: 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
0: 嗯，
2: 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
0: 嗯，
2: 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0: 嗯，
2: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
0: 嗯，
2: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0: 嗯，
2: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0: 嗯，
2: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0: 嗯，
2: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0: 嗯，
2: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0: 嗯，
2: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0: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0: 撒娇。
2: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 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0: 嗯，
2: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0: 嗯，
2: 我记得在我上两三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
0: 嗯，
2: 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3: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我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2: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0: 啊，那不得掰折了？
2: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0: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2: 对，
0: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2: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的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1: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2: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
0: 嗯，
2: 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0: 你做什么工作呢？
2: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
0: 嗯、
2: 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一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0: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2: 差不多吧。
0: 把一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2: 对，
0: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2: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

0: 因为工厂你们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
1: 嗯，
0: 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1: 嗯，
0: 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嗯，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
1: 嗯，
0: 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 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当时我并没有放弃，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慎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3: 你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我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3: 对，
0: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1: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你，
2: 去哪里找？
1: 我以为你不记得是福州的，你怎么回来找
2: 我？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3: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嗯，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3: 对，
0: 被拐走的，
3: 对，
0: 嗯，那时候小陈几岁？
3: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4: 六岁，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4: 二十一年了。
0: 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3: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3: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1: 特别难，
3: 有一张照片，
0: 记得看看
3: 是不是那一棵？
1: 对啊，就是个大榕树啊，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2: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3: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3: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1: 妈妈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
1: 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
3: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3: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0: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3: 走，
4: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啊。
4: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5: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

0: 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

0: 人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

0: 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 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一场格调迥异的对决。实力悍将顾玉婷迎战新锐选手左悦。顾玉婷以其强大的正手能力和全台跑动著称，她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作风备受认可。而左悦作为新生代选手，以其独特的左手持拍和灵活多变的打法崭露头角。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竞技风格的精彩对话。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由左悦率先发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2: 擦网，
1: 擦网，
2: 擦网。
1: 连续的三个擦网啊，也可以看出左悦是非常想把这个弧线发的低一些。顾玉婷的优势啊是在于正手啊，而且全台跑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放眼整个的国乒女队啊，顾玉婷的这种正手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于左悦来说啊，一定，尤其就是左悦是一名右手选手，一定要压制住顾玉婷的反手位啊。3-0开局之后啊，顾玉婷也是连续得分啊，

0: 1:3。
1: 顾雨婷这名选手呢，她在比赛的过程中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啊，而且不论去和什么样的对手啊，都是会拿出自己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实力，因此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非常喜欢顾雨婷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作风和性格。4-2。顾雨婷其实节奏要慢一些啊，其实对手的从目前来看，对手的整体的杀伤力啊是比较弱的，自己一定不能有这种无谓失误啊。其实只要正常发挥出质量啊，对手对于卓越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0: 3-5。
1: 5-3。
2: 顾雨婷凭借其强势的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比分也很快的来到了4-2。她的击球质量可以说明显高于对手，在正手位的连续进攻也让左越难以招架。左越也试图通过压制顾雨婷的反手位来寻找突破口，可惜收效甚微。
1: 卓越的质量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啊，这种和顾雨婷相比啊，这种出手的力道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说对于卓越来说啊，要想打穿顾雨婷啊，这种落点非常的关键，落点和速度非常的关键，对，这样的一个

0: 落点变化配合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啊，是非常重要的。6-5，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啊，拉起来，嗯，左手和右手的对阵啊，像无论是哪一方啊，这种反手给到对方的斜线大角度都是非常具备威胁性的一个战术，尤其顾玉婷啊，这种反手单板的角度和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的，这种反手的失误啊不应该啊。7-6，可能也可以看出啊，左越的整体的这种能力范围啊是在近台位置啊，稍微这种弧线过高，然后这种可能距离偏远的球啊，他都处理的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1: 好，当比分来到6-5，比赛也进入到了焦灼的阶段，左越开始发挥其左手打法的优势，也频频利用反手斜线的大角度来调动对手，然而顾玉婷的反手单板质量也同样出色，在相持中可以说不落下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玉婷这种全台无短板的打法也让人想起同样以正手强悍著称的王曼玉，他们在比赛中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转换能力。
0: 拉起来，嗯，非常的转啊，这板非常的，而且弧线非常的高啊，像这种左越这样的可能在近台比较强的选手啊，面对这种弧线高的球啊，他一般处理的都不会很好。嗯，又是连续的两板反手进攻啊，顾雨婷也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0-6。

0: 拉起来，嗯，漂亮，一个非常利落的一个快带啊。这样的话呢，顾雨婷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
1: 好，让我们恭喜顾雨婷以11-7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取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正手的威力和全场覆盖的能力。而左月虽然在局部打出了一些精彩球，但是在整体实力和关键分的处理上还需要提升。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观众朋友们，看到左月这场左手持拍的精彩表现，不知道您是否也觉得跟左手选手打球时总感觉特别别扭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你习惯的线路全部都反了过来。那么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乒乓球队黄金左手许昕。那么这位被球迷亲切称为大蟒的选手，不仅因为他出色的缠斗能力，更因为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神仙球。那么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男双的决赛，许昕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用左手从背后绕到右肩位，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背后击球，直接成功得分。那么这个球也让全场的解说惊呼，这根本就不是乒乓球，这是魔术的表演。更有趣的是，许昕的左手天赋甚至是开发出了新技能。在一次队内训练当中，他竟然尝试用非持拍手的右手来击球，还连续打了3个回合。在场边的马龙可以说看得目瞪口呆，开玩笑说，你这是要逼国际乒联出新规定禁止双手持拍吗？左手将的独特天赋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运动中个体特色的珍贵价值。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运动中更为复杂的战术智慧。让我们一同关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

0: 女子半决赛海口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精彩较量。
1: 其中呢，海口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杨佳佳，二号呢是陈丽莎。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二号呢是蒋凯月。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市一队来发球，网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腕的轻拍。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月，蒋凯月来发球，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
0: 好，比赛刚一开始，深圳市队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网口实力。于彤和蒋凯月通过强势的发球和拦网以3-1领先，他们的高度让海口市一队在进攻端显得十分吃力，多次扣球都被有效拦防。
1: 跳发发的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月，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最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月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月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呢于彤和蒋凯月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丽莎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得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点条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档，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6， 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6，双方呢交换场地，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6。还是稳住了局面，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上的优势啊打出来了。二号蒋凯越的得分，二传给的比较开网，这球呢不太好打。点条起来之后，看看机会，漂亮。尽管伊桐呢在往前有1.90米的身高优势，但是这球呢打了一记个斜线。
0: 当比分来到7-6时，场上出现了转机。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实现了反超，他们轻拍结合，线路多变，成功破解了对方的高拦网。
1: 杨佳佳呢是身高的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那和对方的两位队员呢都相差了10几厘米的差距。发球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小组赛呢，同样呢也是3战全胜，2-0战胜厦门市三队，2-0战胜澳门特别行政区队，2-0战胜大同市一队。1/8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4比赛啊，2-1战胜了济南市一队。就在前面的5场比赛呢，也是只丢掉了1局，9-9。好发球啊，救起来之后，轻拍，好的。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选择了线路上的一个改变。长出了底线，陈丽莎发球，好球，发球冲击力十足，转换的进攻，对，打出界了，这样的话11-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计时暂停时间，有请第三排宝贝。比赛继续进行，登上之后的进攻啊，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

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十二平。电条起来之后，好的，李球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两到三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两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

篮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抄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这样呢才能够让比赛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球还是比较稳，防守位置呢退的稍微有一些靠后啊，两个人呢都是来到了中后场的区域。这就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没有过网。比赛呢打得非常焦灼啊，这个时候呢是请求了暂停。好，比赛继续，这球比较开网不太好打，进攻的位置不理想，退得比较靠后，对方呢打了一个前场球。球呢是没能够救起来，15-17，海口十一队呢还落后两分。陈丽莎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打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打到后场。好的，反击的进攻抓得很好，化被动呢为主动。探网之后呢也是落在了对方的场内。16-19，看看海口市一队能不能把比分咬住。好防，咱打一个24球。想是出其不意啊，但是呢球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深圳市的于彤发球，好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一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呢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开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同、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比赛呢是3局2胜制，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较量。

深圳市队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在19-16的关键时刻，蒋凯玉连续通过强势发球破坏掉对方的一传，最终以21-18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虽然海口是一队顽强追分，但在关键分的失误也让他们痛失第一局。好，回顾整场赛事，深圳市队凭借着身高优势在网口占据主动，而海口市一队则通过灵活战术与之周旋。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特点，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赛事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啊，排球运动员究竟能够跳多高呢？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古巴女排传奇主攻手米雷亚·路易斯了。那么这位身高仅仅1.74米的黑色橡胶，在1989年世界杯上创下了惊人的摸高纪录，3.30米。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垂直起跳高度也达到了96厘米。那么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运动员。但有说最为传奇的一幕，还是发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路易斯在对抗俄罗斯队双人拦网时，竟然足足在最高点停留了 0.8 秒。那么这看似违背物理定律的滞空效果，使得他完成了一记超级完美的扣球。赛后呢，科研人员发现，他能够跳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跟腱长度和爆发力，还与他那套独特的起跳技术息息相关。虽然如今路易斯已经退役，但他创下的弹跳记录至今仍被排球界奉为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从乒乓球台上独具匠心的黄金左手，到沙滩赛场上那变幻莫测的战术配合，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它能够永远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与启迪。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百分之百。
2: 我偷戴剪羊毛，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踩条用的位置错杀了，哎，有一个战术，外拉远射。
0: 哎呀，
2: 这个女人身形大高啊！
3: 我那是他刚才这个广告来个黄的，在黄手没怨言，知道吗？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嗨，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的，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儿你踢脚追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儿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儿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林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坐，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脚。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哎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追着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西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就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着

0: 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有，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就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浩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凤眼，
2: 凤眼，单凤眼，
3: 门凤眼，
2: 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0: 关于秘书就像一场功夫，五千的姊妹云闯于不寻常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属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甜咸酸，代表作用盖过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等等等。艾是前镇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间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混的工作，二十三岁左右就到广州的长时间，传统做过服务人，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混的工作，但是都不能做过一摊生意过。如果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代种子都要用来消失后的时候讲述，消失后的十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两足球在球场上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在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正站在录音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在做梦吧。父母不允许我再踢球，他不相信我向我成为人一名职业球员。我想，这个也是做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德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一比零领先。开赛不到12分钟，
0: 做饭店以后生活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改变，总是觉得心里会怪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唤自己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夜就会恢复。曾经我也希望阿妈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一夜就会受命吧。不过也是很喜欢跳舞，不管怎样呢，这爱黑的梦想来两年都会去支持的。足球对我来说是顺顺当当，就是一种神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来，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六人场上四年的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见十分钟，我见他生活，我爱我见的家，爱人生。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登和特和的特，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逐风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普，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云，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潜水。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胎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面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变成女汉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女孩找到自我的故事，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我毕业于魅族大学的，我是一年级二班视觉舞者。我听不到时间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在偷渡我的黑心。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像生病，导致说这种多暗龙。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生病，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口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了解对方。
2: 圆，不是圆，是圆。
1: 我妈妈把一只手抱在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连气流骂出来，然后等我说我把我妈妈的发音。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学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表达都特别强，就把我说到了舞蹈培训班。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小展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要是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好的孩子呀，还叛逆，会被拉着我的眼泪，这里好的孩子，这就养育他长不开的血之时，这就那么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家庭人，我是这里好的。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就，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0: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1: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0: 18岁，
2: 18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0: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1: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儿，就是平时玩儿，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
2: 小伙
1: 过
2: 伴
1: 了。
2: 们一块儿，
1: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0: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0: 是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1: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2: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1: 是的。
2: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1: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 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嗯，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嗯，
2: 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

0: 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1: 是。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1: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0: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0: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1: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0: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1: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三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0: 喜欢体育。
1: 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0: 那是哪一年？
1: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他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0: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1: 是。
0: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1: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 后面的转机就

0: 到了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的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3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3，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3之后，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着转型。一直到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
1: 教练。
0: 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2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雇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道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
0: 哎，
1: 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

0: 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1: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

0: 因为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1: 嗯，
0: 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嗯。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
2: 嗯，
1: 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嗯，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
1: 嗯，
2: 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
1: 嗯，
2: 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嗯，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也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嗯，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嗯，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
1: 嗯，
2: 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
1: 嗯，
2: 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
1: 嗯，
2: 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嗯，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
1: 嗯，
0: 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嗯，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0: 嗯，是。
1: 嗯，可能这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0: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
1: 嗯，
0: 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
1: 嗯，
0: 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1: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0: 对对，
1: 啊，
0: 这个是肯定的。
1: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0: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
1: 嗯，
0: 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
1: 嗯，
0: 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

0: 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严管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严管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届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
1: 青
0: 赛嘛。
1: 拿到了一块
0: 金牌，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

0: 在实验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1: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0: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2: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3: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3: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4: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3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3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3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3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1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 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

0: 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1: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2: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3: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2: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4: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三局两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2: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5: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 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2: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6: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2: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7: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2: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7: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2: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8: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9: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

0: 到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叫甄维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

0: 身上的话，可能会加上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一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1: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奉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2: 那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婴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育婴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放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5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3: 我来录视频吧，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了。
4: 就我来扎。
3: 那晶晶，我把你的平板放下去
1: 了。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荡起来。
4: 对，有点。
3: 三个马尾了。
1: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3: 自己说吧。
1: 好，
3: 因为
1: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
2: 我以
1: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云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青岛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我们看一看哈。好，6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
3: 好。
1: 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3、2、1，
2: 耶！
1: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5: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睡发之前，还询问了照护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照护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照护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1: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小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2: 想。
1: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2: 可以。
1: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1: 好，请开始。
4: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顾。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6: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啊，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7: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二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二自由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0: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1: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
3: 刘子旭、
4: 周星星、
5: 范岩。
1: 好，听到了名字的小朋友。
4: 等一下哦，咕噜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头发，哎，好，弯腰，弯腰。
1: 听到名字小朋友。
4: 嗯，很棒。啊，
5: 多一点。
4: 来，宝宝。哦。嗯，好，咕噜咕噜。你要漱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
5: 过了一点，没
4: 漱。嗯，真棒。
1: 出来吧。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嗯，哦哦，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4: 喝口水。嗯，
1: 咕噜咕噜，
4: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1: 好，
4: 咱们头发
1: 漱水的时候很小心，来吧。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你。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舒服，牙膏它不是舒服，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4: 还有吗？
1: 快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4: 嗯，来泡泡吗，宝宝？
1: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嗯，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咕噜咕噜。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4: 嗯，那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1: 来吧。
4: 嗯，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1: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4: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1: 好。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很好，妈妈经常在家里给你刷牙嘛，嗯，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6: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盥洗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好，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 比较这个光明正大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三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幼园所，它可能每个班有十来个孩子二十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幼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2: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三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它直观的进行反应。诶，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他们的语言都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7: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剧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重点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育课堂里，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三维目标的达成呢。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呢，对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这反映了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一场格调迥异的对决。实力悍将顾玉婷迎战新锐选手左悦。顾玉婷以其强大的正手能力和全台跑动著称，她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作风备受认可。而左悦作为新生代选手，以其独特的左手持拍和灵活多变的打法崭露头角。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竞技风格的精彩对话。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由左悦率先发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顾玉婷的优势啊是在于正手啊，而且全台跑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放眼整个的国乒女队啊，顾玉婷的这种正手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于卓越来说啊，一定尤其就是卓越是一名右手选手，一定要压制住顾玉婷的反手位啊。3-0开局之后啊，顾玉婷也是连续得分啊，

0: 三。
1: 顾雨婷这名选手呢，她在比赛的过程中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啊，而且无论去和什么样的对手啊，都是会拿出自己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实力，因此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非常喜欢顾雨婷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作风和性格。4-2。顾雨婷其实节奏要慢一些啊，其实对手的从目前来看，对手的整体的杀伤力啊是比较弱的，自己一定不能有这种无谓失误啊。其实只要正常发挥出质量啊，对手对于卓越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0: 3-5。
1: 5-3。
2: 顾雨婷凭借其强势的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比分也很快的来到了4-2。她的击球质量可以说明显高于对手，在正手位的连续进攻也让左越难以招架。左越也试图通过压制顾雨婷的反手位来寻找突破口，可惜收效甚微。
1: 左越的质量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啊，这种和顾雨婷相比啊，这种出手的力道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说对于左越来说啊，要想打穿顾雨婷啊，这种落点非常的关键，落点和速度非常的关键，对，这样的一个落点变化配合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啊，是非常重要的。6-5，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啊，拉起来，左手和右手的对阵啊，像无论是哪一方啊，这种反手给到对方的斜线大角度都是非常具备威胁性的一个战术，尤其顾雨婷啊，这种反手单板的角度和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的。这种反手的失误啊，不应该啊。7-6。可能可以看出啊，左越的整体的这种能力范围啊，是在近台位置啊，稍微这种弧线过高。然后这种可能距离偏远的球啊，他都处理的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2: 好，当比分来到6-5，比赛也进入到了焦灼的阶段，左越开始发挥其左手打法的优势，也频频利用反手斜线的大角度来调动对手。然而顾雨婷的反手单板质量也同样出色，在相持中可以说不落下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雨婷这种全台无短板的打法也让人想起同样以正手强悍著称的王曼玉。

0: 他们在比赛中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转换能力。
1: 拉起来，非常的转啊，这板非常的，而且弧线非常的高啊。像这种卓越这样的可能在近台比较强的选手啊，面对这种弧线高的球啊，他一般处理的都不会很好。又是连续的两板反手进攻啊，顾雨婷也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0-6。

0: 拉起来，嗯，漂亮，一个非常利落的一个快带啊。这样的话呢，顾雨婷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
1: 好，让我们恭喜顾雨婷以11-7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取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正手的威力和全场覆盖的能力。而左越虽然在局部打出了一些精彩球，但是在整体实力和关键分的处理上还需要提升。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观众朋友们，看到左越这场左手持拍的精彩表现，不知道您是否也觉得跟左手选手打球时总感觉特别别扭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你习惯的线路全部都反了过来。那么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乒乓球队黄金左手许昕。那么这位被球迷亲切称为大蟒的选手，不仅因为他出色的缠斗能力，更因为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神仙球。那么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男双的决赛，许昕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用左手从背后绕到右肩位，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背后击球，直接成功得分。那么这个球也让全场的解说惊呼，这根本就不是乒乓球，这是魔术的表演。更有趣的是，许昕的左手天赋甚至是开发出了新技能。在一次队内训练当中，他竟然尝试用非持拍手的右手来击球，还连续打了3个回合。在场边的马龙可以说看得目瞪口呆，开玩笑说，你这是要逼国际乒联出新规定禁止双手持拍吗？左手将的独特天赋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运动中个体特色的珍贵价值。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运动中更为复杂的战术智慧。让我们一同关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海口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精彩较量。
2: 其中呢，海口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杨佳佳，二号呢是陈丽莎。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二号呢是蒋凯月。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市一队来发球。网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嗯，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嗯，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弯的轻拍。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月，蒋凯月来发球。嗯，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

0: 好，比赛刚一开始，深圳市队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网口实力。于彤和蒋凯越通过强势的发球和拦网，以3-1领先。他们的高度让海口十一队在进攻端显得十分吃力，多次扣球都被有效拦防。
1: 跳发发的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越，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随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越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越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呢于彤和蒋凯越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立莎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的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点条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么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当，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哦，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6。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6，双方呢交换场地，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6。还是稳住了局面，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上的优势啊打出来了。二号蒋凯越的得分，二传给的比较开网，这球呢不太好打。点条起来之后，看看机会，漂亮。尽管于彤呢在往前有1.90米的身高优势，但是这球呢打了一个斜线。
0: 当比分来到7-6时，场上出现了转机。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实现了反超，他们轻拍结合，线路多变，成功破解了对方的高拦网。
1: 杨佳佳呢是身高呢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那和对方的两位队员呢都相差了10几厘米的差距。发球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小组赛呢，同样呢也是3战全胜，2-0战胜厦门市三队，2-0战胜。

0: 澳门特别行政区队2-0战胜大同市一队，1/8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4比赛啊2-1战胜了济南市一队。就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呢，也是只丢掉了一局，9-9。好发球啊，救起来之后，轻拍，好的。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选择了线路上的一个改变。长出了底线。陈丽莎发球，好球，发球冲击力十足，转换的进攻，对，打出界了，这样的话11-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暂停时间。
1: 有请沙滩宝贝，
0: 比赛继续进行，盯上之后的进攻啊，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

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十二平。电条起来之后，好的，李球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两到三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两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这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超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这样呢才能够让比赛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球还是比较稳，防守位置呢推得稍微有一些靠后啊，两个人呢都是来到了中后场的区域。这球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没有过网。比赛呢打得非常焦灼啊，这个时候呢是请求了暂停。好，比赛继续。

球比较开网，不太好打，进攻的位置不理想。退的比较靠后，对方呢打了一个前场球。球呢是没能够救起来。15-17，海口十一队呢还落后两分。陈丽莎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打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打到后场。好的，反击的进攻抓得很好。化被动呢为主动，开网之后呢也是落在了对方的场内。现在是16-19，看看海口市一队能不能把比分咬住。好防，想打一个二次球，想是出其不意啊，但是呢球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深圳市的于彤发球，好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第一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的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开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比赛呢是3-2制，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较量。

深圳市队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在19-16的关键时刻，蒋凯越连续通过强势发球破坏掉对方的一传，最终以21-18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虽然海口是一队顽强追分，但在关键分的失误也让他们痛失第一局。好，回顾整场赛事，深圳市队凭借着身高优势在网口占据主动，而海口市一队则通过灵活战术与之周旋。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特点，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赛事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啊，排球运动员究竟能够跳多高呢？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古巴女排传奇主攻手米雷亚·路易斯了。那么这位身高仅仅1.74米的黑色橡胶，在1989年世界杯上创下了惊人的摸高纪录，3.30米。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垂直起跳高度也达到了96厘米。那么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运动员。但有说最为传奇的一幕还是发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路易斯在对抗俄罗斯队双人拦网时，竟然足足在最高点停留了 0.8 秒。那么这看似违背物理定律的滞空效果，使得他完成了一记超级完美的扣球。赛后呢，科研人员发现，他能够跳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拥有记录，至今仍被排球界奉为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从乒乓球台上独具匠心的黄金左手，到沙滩赛场上那变幻莫测的战术配合，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它能够永远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与启迪。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0: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了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
14: 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15: 妈，不走了哈。
5: 爸，
16: 走
5: 妈。哎，快爸，快点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是啊。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的目
0: 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 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

0: 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

0: 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

0: 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

0: 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于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莫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莫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0: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

0: 内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

0: 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 读中国，
2: 读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

0: 我的基本保障。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1: 体育是首脑核心，
2: 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3: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4: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5: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6: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7: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2: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8: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9: 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0: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
11: 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

0: 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1: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3: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1: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3: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小学国球乒乓班的合力仪式。
3: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整个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静态撕它，往前撕。
1: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4: 从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1: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1: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

0: 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八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七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三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七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去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 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

0: 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1: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3: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4: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4: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5: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1: 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

0: 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1: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0: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1: 18岁。
2: 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1: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0: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2: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0: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1: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有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1: 我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科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0: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2: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0: 是的，
2: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0: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所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

0: 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嗯，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0: 是。
1: 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0: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0: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0: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3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1: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0: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海，上海他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

0: 大的，当时就去应聘严管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是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3之前我在全国内都没拿过第3，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3之后，紧接着第2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的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2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股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

0: 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感。
1: 对对对对对，
0: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儿。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1: 很多人都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1: 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
0: 嗯，
1: 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30岁的都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0: 嗯，
1: 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0: 嗯，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
2: 嗯，
0: 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
0: 嗯，
2: 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
0: 嗯，
2: 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0: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嗯，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0: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

0: 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1: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啊、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0: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0: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0: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1: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0: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的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1: 是，
0: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1: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就现在的一些运动员在小时候有一些就真的是从商场里面就去逛商场，然后看到了这个岩壁，然后去爬了一趟，哎觉得好玩，然后就开始找周边的攀岩馆。很多有一些运动员是这样开始的。
0: 如果想要进入专业的这种队伍的话，那可能还是会需要经过选拔的。
1: 对、这个是肯定的。
0: 整个国家现在的攀岩运动员是怎么样来构成的？
1: 国家队的运动员是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岩馆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岩馆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0: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1: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0: 届的队员。
1: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呢，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四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青赛嘛。
0: 拿到了一块，
1: 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 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0: 嗯，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

0: 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可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1: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同时让在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2: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田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田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

0: 变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

0: 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肩红刃具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0: 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

0: 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

0: 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

0: 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

0: 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一至两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三至五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三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五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升根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

0: 试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

0: 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

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

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一场格调迥异的对决。实力悍将顾玉婷迎战新锐选手左悦。顾玉婷以其强大的正手能力和拳台跑动著称，她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作风备受认可。而左悦作为新生代选手，以其独特的左手持拍和灵活多变的打法崭露头角。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竞技风格的精彩对话。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由左悦率先发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2: 擦网，
1: 擦网。连续的三个擦网啊，也可以看出左悦是非常想把这个弧线发得低一些。顾玉婷的优势啊是在于正手啊，而且拳台跑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放眼整个的国乒女队啊，顾玉婷的这种正手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于左悦来说啊，一定尤其就是左悦是一名右手选手，一定要压制住顾玉婷的反手位啊。3-0开局之后啊，顾玉婷也是连续得分啊，

0: 1-3。
1: 顾雨婷这名选手呢，她在比赛的过程中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啊，而且无论去和什么样的对手啊，都是会拿出自己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实力。因此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非常喜欢顾雨婷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作风和性格。
0: 4-2。
1: 4-2。

0: 顾雨婷其实节奏要慢一些，其实对手的从目前来看，对手的整体的杀伤力啊是比较弱的，自己一定不能有这种无谓失误啊。其实只要正常发挥出质量啊，对手对于卓越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1: 3-5，5-3。
2: 顾雨婷凭借其强势的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比分也很快的来到了4-2。她的击球质量可以说明显高于对手，在正手位的连续进攻也让左越难以招架。左越也试图通过压制顾雨婷的反手位来寻找突破口，可惜收效甚微。
0: 左越的质量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啊，这种和顾雨婷相比啊，这种出手的力道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说对于左越来说啊，要想打穿顾雨婷啊，这种落点非常的关键，落点和速度非常的关键，对，这样的一个落点变化配合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啊，是非常重要的。6-5，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啊，拉起来，嗯，左手和右手的对阵啊，像无论是哪一方啊，这种反手给到对方的斜线大角度都是非常具备威胁性的一个战术啊，尤其顾雨婷啊，这种反手单板的角度和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的。这种反手的失误啊，不应该啊。7-6。可能也可以看出啊，左越的整体的这种能力范围啊，是在近台位置啊，稍微这种弧线过高。然后这种可能距离偏远的球啊，它都处理的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2: 好，当比分来到6-5，比赛也进入到了焦灼的阶段，左越开始发挥其左手打法的优势，也频频利用反手斜线的大角度来调动对手。然而顾雨婷的反手单板质量也同样出色，在相持中可以说不落下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雨婷这种全台无短板的打法也让人想起同样以正手强悍著称的王曼玉，他们在比赛中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转换能力。
0: 拉起来，非常的转啊，这板非常的，而且弧线非常的高啊，像这种左越这样的可能在近台比较强的选手啊，面对这种弧线高的球啊，他一般处理的都不会很好。又是连续的两板反手进攻啊，顾雨婷也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0-6。
1: 7-10。

0: 拉起来，嗯，漂亮，一个非常利落的一个快带啊。这样的话呢，顾雨婷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
1: 好，让我们恭喜顾雨婷以11-7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她取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正手的威力和全场覆盖的能力。而左月虽然在局部打出了一些精彩球，但是在整体实力和关键分的

0: 处理上还需要提升。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观众朋友们，看到左约这场左手持拍的精彩表现，不知道您是否也觉得跟左手选手打球时总感觉特别别扭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你习惯的线路全部都反了过来。那么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乒乓球队黄金左手许昕。那么这位被球迷亲切称为大蟒的选手，不仅因为他出色的缠斗能力，更因为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神仙球。那么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男双的决赛，许昕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用左手从背后绕到右肩位，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背后击球，直接成功得分。那么这个球也让全场的解说惊呼，这根本就不是乒乓球，这是魔术的表演。更有趣的是，许昕的左手天赋甚至是开发出了新技能。在一次队内训练当中，他竟然尝试用非持拍手的右手来击球，还连续打了3个回合。在场边的马龙可以说看得目瞪口呆，开玩笑说，你这是要逼国际乒联出新规定，禁止双手持拍吗？左手将的独特天赋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运动中个体特色的珍贵价值，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运动中更为复杂的战术智慧。让我们一同关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海口十一队与深圳市队的精彩较量。
1: 其中呢，海口十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杨佳佳，二号呢是陈丽莎。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二号呢是蒋凯月。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十一队来发球，
2: 来保护
1: 网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弯的轻拍。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月，蒋凯月来发球，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
0: 好，比赛刚一开始，深圳市队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网口实力。于彤和蒋凯月通过强势的发球和拦网，以3-1领先。他们的高度让海口十一队在进攻端显得十分吃力，多次扣球都被有效拦防。
1: 跳发发得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月，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随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月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月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

0: 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的于彤和蒋凯越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丽莎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的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点条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么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当，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哦，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比6。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比6，双方呢交换场地。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比6。还是稳住了局面，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上的优势啊打出来了。二号蒋凯越的得分，二传给的比较开网，这球呢不太好打。点条起来之后，看看机会，漂亮。尽管于彤呢在往前有1米90的身高优势，但是这球呢打了一个斜线。
1: 当比分来到7比60，场上出现了转机。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实现了反超，他们轻拍结合，线路多变，成功破解了对方的高拦网。
0: 杨佳佳呢是身高呢1米79，陈丽莎呢是1米76，那和对方的两位队员呢都相差了10几厘米的差距。发球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小组赛呢，同样呢也是3战全胜，2比0战胜厦门市三队，2比0战胜澳门特别行政区队，2比0战胜大同市一队。1/2比赛呢，他们是2比0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4比赛啊，2比1战胜了济南市一队。就在前面的5场比赛呢，也是只丢掉了一局，9比9平。好发球啊，救起来之后，轻拍，好的。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选择了线路上的一个改变。长出了底线，陈丽莎发球，好球，发球冲击力十足，转换的进攻，对，打出界了，这样的话11比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计时暂停时间，比赛继续进行。 冰上之后的进攻啊。

0: 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12平。链条起来之后，好的，李晨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2到3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2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这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超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这样呢才能够让比赛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球还是比较稳，防守位置呢退的稍微有一些靠后啊，两个人呢都是来到了中后场的区域。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没有过网。比赛呢打得非常焦灼啊，这个时候呢是请求了暂停。好，比赛继续，球比较开网不太好打，进攻的位置不理想，退得比较靠后，对方呢打了一个前场球。球呢是没能够救起来，15-17，海口十一队呢还落后2分。陈丽莎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打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打到后场。好的，
1: 来了，
0: 反击的进攻抓得很好。化被动呢为主动，

现在是16-19。你看海口市一队能不能把比分咬住？好防。咱打一个二四球。想是出其不意啊，但是呢，球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深圳市的于彤发球，好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一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的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球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彤、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比赛呢是3局2胜制，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较量。

深圳市队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在19-16的关键时刻，蒋凯玉连续通过强势发球破坏掉对方的一传，最终以21-18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虽然海口是一队顽强追分，但在关键分的失误也让他们痛失第一局。好，回顾整场赛事，深圳市队凭借着身高优势在网口占据主动，而海口市一队则通过灵活战术与之周旋。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特点，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赛事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啊，排球运动员究竟能够跳多高呢？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古巴女排传奇主攻手米雷亚·路易斯了。那么这位身高仅仅1.74米的黑色橡胶，在1989年世界杯上创下了惊人的摸高纪录，3.30米。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垂直起跳高度也达到了96厘米。那么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

男性运动员。但有说最为传奇的一幕还是发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路易斯在对抗俄罗斯队双人拦网时竟然足足在最高点停留了 0.8 秒。那么这看似违背物理定律的滞空效果使得他完成了一记超级完美的扣球。赛后呢，科研人员发现他能够跳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跟腱长度和爆发力，还与他那套独特的起跳技术息息相关。虽然如今路易斯已经退役，但他创下的弹跳记录至今仍被排球界奉为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从乒乓球台上独具匠心的黄金左手，到沙滩赛场上那变幻莫测的战术配合，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它能够永远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与启迪。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

0: 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十位同学中有两位少数民族青年，有三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教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教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

0: 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1: 这是个基础。
0: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呢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教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教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
2: 对，
1: 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
2: 对，
1: 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
2: 对，
1: 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地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

0: 助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1: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0: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1: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0: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1: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这个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

0: 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那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3: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4: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5: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3: 丛林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敢可学的前行目标。
6: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7: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3: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8: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9: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1: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2: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

0: 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查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1: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

0: 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的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树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

0: 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

0: 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

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

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Thank you.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0: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1 2 3 4 5 6 7 8

0: 下面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热身跑。在跑之前呢，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呼吸方法。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是用哪儿呼哪儿吸？
1: 老师，我知道。
2: 好，请这位同学回答。
1: 是鼻吸口呼。
0: 好，非常正确。那么我们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呢？我们三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过程中。那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

0: 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1: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呢，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实实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好，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然后放下，这样呼气，然后再吸气。好，大家跟我一块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第一回。
1: 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
2: 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2: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七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3分钟，3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的垫子多。预备。

0: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地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脚

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的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
0: 哦，好。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1: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通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如果要提升了，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压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4: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5: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北京市第二所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所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所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扑面而来，学校的搭建的共同基础。

0: 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班班赛的哨声此起彼伏，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2: 主持人好，
1: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2: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

0: 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

0: 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

0: 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
1: 啊，
0: 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 有一定。

0: 的脱节，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嗯，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

0: 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提交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1: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2: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2: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2: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

0: 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1: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

0: 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2: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2: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3: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0: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4: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2: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4: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5: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那么晚。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7: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4: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发现去参加过吊唁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

0: 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事资格。
1: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事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2: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事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事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事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魅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魅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事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0: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0: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0: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

0: 细节幼专除了在 B 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 B 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1: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0: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B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1: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0: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0: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0: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再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0: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铜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B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0: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曾曾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1: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2: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几十人，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1: 到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教学，
2: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5: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2: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5: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2: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5: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京基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2: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6: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筷子菜项目领导人。
2: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7: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2: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

0: 无论如何，我们出去说话。我说山，
1: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2: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1: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会这。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2: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2: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1: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2: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庆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2: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最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2: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2: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5: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

0: 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一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嗯，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1: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1: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小区、贵阳小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小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2: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1/3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0: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2: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1: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

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完了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

0: 是四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五节课。
1: 嗯，
0: 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五节课我们拿出来两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
1: 嗯，
0: 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
1: 嗯，
0: 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
1: 嗯，
0: 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八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六个活动八个活动，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
1: 嗯，
0: 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
1: 嗯，
0: 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刚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
1: 嗯，
0: 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
1: 嗯，
0: 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
1: 嗯。
0: 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
1: 嗯，
0: 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嗯、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慢慢过渡到五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到六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六年级的孩子，这是第五届，他是从二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儿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拉拉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1: 嗯，

0: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0: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完了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边。
1: 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0: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2: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0: 没错。
1: 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0: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0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0: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0: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

0: 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
1: 嗯，
0: 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
1: 嗯，
0: 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啊，包括说课后作业呀、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常常让他们锻炼。

0: 练，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
1: 嗯，
0: 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1: 对，
0: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1: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起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
0: 嗯，
1: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
0: 嗯，
1: 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嗯，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和目标吧。
0: 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1: 兄长，给。
2: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他们藏。

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显老。这些故事从未远去，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来了。
13: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起见证了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超级预赛的激烈角逐，而今天我们将一同进入更加紧张、更加精彩的决赛现场，各组别的冠军之战一触即发，让我们屏息以待，共同期待。